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青阳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文，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不是那一种用词特别的有文学性的写法，它就是娓娓道来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一些又清醒又无奈的感悟，每一句都显得那么的真实，就是易家扬作词，张惠妹的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他把这个副歌直接提前到了第一段来唱，歌名叫做记得。原本猜想呢，是不是关于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是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结果却像是一个叩问，一个提醒。谁还记得我们当初相爱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谁还记得是谁先说爱我的，而且还是说永远的爱我？曾经说过的这些话，这些曾经美好的诺言，如今都变成了伤害我们的东西。越想起以前的美好，就越难过如今的状态。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已经过了太久，久到我跟你都已经不再记得当初的那些温柔，也不再记得曾经说要手牵手走到最后。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这一段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主歌的部分，虽然内容不是那么的快乐，可是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坦白，就像是在掏心掏肺的跟你说内心的话。他承接了上一段写到的，和你在一起太久了，久到都已经不记得最初的美好了。那在这里也是写说，我们一起走着这段路走得太久，都忘了到底走了多久，但是彼此心里却很清楚，总有一天会停下来。那这一句我在读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让两个人在同行一段路的时候就预感到总有一天他们会分开？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可攻克的难题吗？还是特别理性的觉得有合就必有分？那对于这样一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预想到的结果，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害怕的，这样才更显出这个情绪的多层次跟复杂。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之后还是会害怕又是另一回事，人的情绪就是这般微妙的拉扯着。

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上一段说两个人一起走了很久，这一段则说到两个人都累了，但是累了却又没有办法往回走，没有办法走回到最初的起点了。那这两个人似乎并不是完全的不爱对方了，可是字里行间又能够看得出来彼此之间的感情可能又跟过去的确是不一样了。或许是发生了什么难以修补的状况，或许是时间久了感情就被鸡毛蒜皮的事磨损掉了，又或者是没有激情没有新鲜感了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是这个歌词它写的残酷的地方在于，就把这种真实的无能为力写了出来。他们俩可能也努力过，但始终都找不到方法，好像就是挽救不了彼此的关系了。在这样的无奈跟困惑当中，这两个并不是不再爱对方的人，他们却都在等对方先说分手。

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这是另一段的副歌，之前呢是谁还记得爱情最初的模样，现在则是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已经久到连什么时候开始变都不记得了。所以这样的一段关系，在不复当初之后还拖了很久，还同行了很久。那下一句他就接着说，因为走得太远，终于就走到了分岔路的路口。两个人看来是要走向不同的方向了，但是他在这里用了一个问句，说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用问句呢，就会让语气显得更加的缓和，就像是轻轻的一声叹息，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这样。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惠妹记得，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真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

0: 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2: 哎，你要几分甜？
11: 老规矩，2分甜吧。
1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3: 我爱你，
12: 8分甜爱你。
1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

0: 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他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啊、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啊，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 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

0: 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

0: 还有
1: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4: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6: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7: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筋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

0: 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啊、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新，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郑和

0: 的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光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带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带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把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

0: 下道嘛。
1: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T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他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
8: 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

0: 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

是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啊，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系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有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的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唱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堆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9: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7: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

0: 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2: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他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和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3: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14: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

0: 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啊。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啊。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呐、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心的权利。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塞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2: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3: 这本书以3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2: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30。
3: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

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那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眼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创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眼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创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堆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的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齐穗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些歌手们录有口白的专辑，有一些是整张专辑都用口白串起来，比如说庄宇的《温故知新》，有一些呢是偶尔一两首的歌曲，那也有一些是像姜育恒、黄舒骏这样，他们热爱口白，在不同的专辑里面，甚至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都有他们的声音。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太有年代感，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显得有一些矫情了，但是那就是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要给你听到的是一张内容相当丰富的精选集，2012年环球唱片发行的黄凯芹25年，纪念他出道25周年。黄凯芹特别录制了10多段的口白，去讲述歌曲相关的细节，我们就从头听起。
2: 我不喜欢回头望，我宁愿向前看，将来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做到什么事，或者不是那么重要，方向才比较重要。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我现在或者将来所行的每一步。

听到黄凯芹这一首第一次被大众认识的作品，1987年的《伤感的恋人》，就好像刚刚在歌曲开始之前，黄凯芹所说的，他不喜欢回头望，他宁愿向前看，将来会去到哪里，他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很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自己的现在跟未来。的确，如果当年没有伤感的恋人，让他积累了早期刚刚亮相的时候的知名。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1: 最近呢，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有一点意外的看到好久不见的黄凯芹。其实在几年前他刚刚发了新作品，我说的这个好久不见呢，是说很久没有在电视里面看到他，尤其是内地的电视节目，他应该也算是一位久违的嘉宾了。那么代沟就是网络上就开始有人在问谁是黄凯芹，因为跟他同场的这个周华健、蔡健雅、那英，即便也都是非常有资历的歌手，但是因为近年来他们依旧是活跃在台前，所以很多的年轻观众都很熟悉他们。可是黄凯芹真的是消失太久了。我就想起去年我们说到这个李克勤歌词创作的那几期，有一个笑话是说，某一位博主他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发现全场他唯一认识的歌手是李克勤，可是坐在前排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却要用手机查一下谁是李克勤。其实李克勤跟黄凯芹他们是同时代的歌手，只是因为后来李克勤跟谭咏麟呢一直在开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他也跟容祖儿经常合作，还上了我是歌手，所以知名度还是要远大于黄凯芹。可是其实黄凯芹无论是在唱功还是在创作的能力上，他实力也都毫不逊色。这两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听一听。
12: 林振强先生交了份歌词给我，歌名有三个选择。第一，一杯黑咖啡。第二，一双黑眼睛。第三，没结果的一些感情。

听到这首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黄凯芹刚才说，作词人林振强先生一开始给了三个歌名做选择，一杯黑咖啡，一双黑眼睛，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三个名字都是直接取自歌词的一部分。黄凯芹就挑选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可能是他觉得前面两个名字看起来太平淡吧，但是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就更有

0: 故事感，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联想。接下来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这也是黄凯芹的代表作之一。那在歌曲之前口白的部分很简单，黄凯芹就是说，我很多歌里面都提到下雨，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
1: 我好多首歌里面都提到落雨，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跟你听到的是黄凯芹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时代感的名字。他的一张三 CD 精选《黄凯芹25年》，跟大多数的精选集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一套 CD 它不只是把经典的歌曲凑到一起发行，而是有脉络的去梳理了歌曲，并且由黄凯芹录了十几段短短的口白，就让整个精选集的质感显得更好也更完整。上半段我们听过了他出道早期在宝丽金那些作品，那接下来这一首《今夜可否留低》，也就是《今夜可不可以留下来》。在口白当中，黄凯芹就说到，这一张唱片是他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在挑歌写歌的时候好像都

0: 潜意识地放入了一些关于离开的讯息，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被挽留呢？
1: 嗰张唱片是我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只唱片，你揀歌和写歌的时候都潜意识地摆了离开的讯息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想人家挽留呢？

0: 听到1992年黄凯芹在宝丽金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个作品《今夜可否留低》。那除了这首歌呢，专辑里面还有《请你记住我》《离开便离开》这种充满了离别意味的歌曲，也就是刚刚他说到的，可能是因为希望被挽留，无形当中就传递了很多关于离开的信息。其实在多年之后，我再回看自己的创作，有时候就是能够意识到一些当初不曾意识到的事情。就像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黄凯芹说道，他说，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一直都在学习拿得起放得下。而紧跟着这一段口白的歌曲叫做《焚情》。
1: 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一直都学习着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哪些歌，听唱片。
9: 结束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位黄凯芹，属于香港歌坛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类有一点文艺气质的男歌手。首先呢，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念的是艺术系，后来又转到了英文系。大学期间呢，他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就自己设计海报、办活动，还组织同学观看早春二月小花这样的中国的老电影，有那么几分知识分子的热情。而那个时候宝丽金就已经看到他的才华，想要跟他签约了，但是他坚持要完成学业，就暂时的婉拒了。这一点非常的难得，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就一只脚迈进了娱乐圈。那另外呢，黄凯芹他当年一直都有写作的习惯，除了写散文，他也写长篇小说。即便人们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歌手的身份，可是他却出版了差不多10本文集，可见是很有创作的热情。接下来这首歌词就是他在中学时期

0: 完成的作品。
1: 读紧中学嘅时候，我拣咗一首 Barry Gibb 嘅歌嚟填词。到到做咗歌手，我坚持要唱呢只歌。而家听翻，我觉得我坚持系冇错嘅。

听到这首歌叫做《再见》，是黄凯芹念中学的时候，他挑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那当他当了歌手之后呢，他又找出自己在年少时分的填词，坚持了要唱。而多年之后，在等到这一张精选集发行，黄凯芹再次重听这首歌，他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当年并没有错。我对于黄凯芹的兴趣，除了刚才也说到他是粤语歌坛比较少见的有书卷气的歌手，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当歌手之前，他跟周慧敏一样也是香港电台的 DJ。 通常当过 DJ 的歌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因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对歌曲有自己的见解，才会选择这一份职业。那后来呢，宝丽金依旧是对黄凯芹有兴趣，有再一度的抛出橄榄枝。那在初期的阶段，黄凯芹甚至都没有放弃 DJ 的工作，虽然他说那时候工资也不高，他就总是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呢才去录音棚录音。后来是唱片工作越来越忙，才结束了 DJ 的工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你喜欢的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黄凯芹在精选集里面更多的口白跟故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上午的10:18，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想挑一些歌，让你跟我都可以好好的发发呆。

0: 间。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叫做《一瞬间》，它的演唱者叫做布皮树。这个布皮树乐队成立于2010年，他们在1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批叫做《疲惫如时间》，另外就是单曲《一瞬间》了，也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互联网唱片叫做《寻光集》当中。这个乐队呢，写的歌不算多，所以他们不算是高产，但是今天用他的音乐开场，是因为他这首歌的名字《一瞬间》特别有价值。我们说一瞬间好像转瞬即逝，怎么样都抓不住，但往往很多时候瞬间即永恒。我觉得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是体现瞬间即永恒最真切的一个案例。我每天早上激励我出去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拍照。那你会发现，尽管走一样的路，去一样的目的地，看一样的风景，可是你路过的人事物，然后抓拍到的那个信息就是会不一样，就是每天不同的一瞬间，而所有的这些一瞬间加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自己。你的一瞬间留在哪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在非常早期的一张春生专辑当中的《相思赋予谁》。然后呢，有很多的歌迷开玩笑说，那他们有一首歌叫《我说今晚月光这么美》，然后有人接着说，你说相思赋予谁，其实就是把他的两首歌变成了一个对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有一点点的中国风，或者是中国这个曲调编制而成，尤其现在网络上古风这一派开始越来越强势，古风的很多写的内容并不如当初我们听像东风破啊青花瓷那么的惊艳，但是也有一些歌手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的曲调诗词里面有天然的东方美，用起来也许才是最好的传承。

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你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以更广阔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世界，而一旦你看到这个世界之大和精彩的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就因此选择了成为游子呢？

这首歌来自蒋明，他的专辑《再见北方》当中游子吟。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刚刚听过的吉他童声版，就纯粹是一个小孩子唱的吉他伴奏，还有一个蒋明自己的钢琴版，然后也结合了一些小孩子的声音。这首歌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就是讲人对于故乡的回望，尤其是在漂泊多年之后。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也是一个在路上的人，所以我会对这首歌有情感，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漂泊在远方的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想到自己可能很少能够再回去的那个故乡。因此在这首歌里面，好多人曾经留下了他们的反馈，他们说即使离家很近的人也能够在这首歌里听出感伤来，因为词曲都美得让人落泪。李叔同的《忆儿时》接得真好，听到他会想到城南旧事，想到老房子后面的大香樟树，想到夏夜凉歇的虫鸣，想到爷爷的烟草味的脊背，想到奶奶的木鱼声中呢喃的诵经，想到仿佛昨天的阳光味道的童真。有一位朋友说，他当年从老家河南飞到珠海上班的时候，在新郑国际机场看着飞机窗户上写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一刻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从上大学到现在，他独自一个人漂了七年，那一刻的感觉是真的累了。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外面就会越发怀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怀念童年时候的纯真往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远离故乡，但是故乡也永远在人的心中，只是那些童年的好时光大概是真的

0: 回不去了。
1: 继续在中国风里面找找童年时光，小时候还真的没机会学声律启蒙，现在的孩子有机会复古回去继续传承。

有君功，两败对江东，燕翔楼。

0: 笑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
1: 赵照写这首歌的叫做《声律启蒙》，它当然就是因为源于明代的音韵学家蓝茂，他在1442年曾经编的这一部启蒙著作，名字呢就叫做《声律启蒙》。而且那个时候的目的很简单，就在于启蒙孩童的心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用词简单易读易懂。我们在今天可能考试的时候会考声律启蒙这个历史，但是呢我们自己是很少真正的能够去在孩提时代学习声律启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重新翻翻这些传统文化里面留下来的我们学习中文这种传统的韵对也好，最好的教材。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光临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听听所有的音乐呢，都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放松一下，无论你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身处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里，真的想听一些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又不至于沉闷的旋律。所以今天选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有一些中国风的东方曲调之美，无论是在旋律上有中国节奏，还是在歌词上古风古雅，都是今天我们选择他们的理由。这首歌很多人应该听过，名字就叫做《Time》。

每次听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会心生感动。你知道现实世界里有多少人其实真的一生都是平凡的，但是即便再平凡，他也会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像牡丹一样骄傲地绽放美丽。平凡的人或许渺小，但是依然坚强，只为有一颗美丽的绽放。这是每个人心里面其实不容亵渎的一点勇气，如果有，它就是最宝贵的存在。我们后来熟知的故事是，当年下乡支教的老师就留在了支教的地方，他用弹唱的方式把古诗编进歌里，他让小孩子们在学习这些音乐的同时，学习了古诗词，传习了传统的文化，也在心里面种下了光明的种子。所以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其实呢，都有他自己的古典古韵回旋之意，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更接近像儿歌般的轻快《春晓》。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晓》。我们小的时候背孟浩然的这首诗呢，是特别常见的。但是有些人背这首诗可能会

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旋律的编作者呢是古建芬，我们小的时候唱过的很多歌都来自他。你知道他创作这一套的时候呢，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童心真的是会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那80岁以后他写的这些歌仍然充满了朝气。这首歌包括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认为熟悉跟已知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认知的环境里。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坐标是新疆的和田，他说这是一首学校孩子阳光体操的配乐，老师给孩子用这首歌呢编了舞，因为这里的维族娃娃汉语水平普遍并不好，然后就觉得学汉语很难，要背古诗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其实很感谢古建芬老师给孩子们写出这些好听的乐曲，它使得他们背古诗也成了一种乐趣，所以我们会常常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也更加优美。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在听这些通过古诗词改编的歌的时候，大人们所不太能够体会的一点，但是对于真正刚开始学习古诗词的小孩子来说，这其实是很好的介入方式。这首歌叫做《两望》，来自秘密后园。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秘密后院，叫做《瞭望》，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专辑，就叫做《神游》，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所有的歌曲都出自李叔同先生。那我觉得其实写这样的一个乐集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有深厚的情感的。我们听听这段念白。

0: 色彩，留待后人来。
1: 物我两忘后，一世好风景。我道未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刚刚听过的这段念白呢，是来自李叔同先生的一段咏菊。所以对于秘密后院来讲，他们出这张专辑就是想表达一份怀念。一个人的肉身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有可能永远在世间存在。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准时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同样是古诗入曲，还有这一首因为拍成了好看的动画片而让更多人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思》。

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一些古风古调，但是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刻板制式，它其实有加到一些新的收听习惯里面的审美。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是给小孩子来唱的，比如说如果小孩子在一个动听的旋律里面学会古诗，记得古诗，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年轻人现在也慢慢的开始把一些现代人的想法用古诗的方式来包装，虽然这个古诗跟真正的古诗相去甚远，可是那个惆怅婉转的心情就好像因为这个有一些古意的包装变得古典优雅了许多。我们在之前听过了那首《相思》，其实接下来想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公子向北走》，它是比较靠近现在的创作。那我记得在他的音乐录影带上也借用了《相思》那个音乐录影带，然后做了一些补充，像是一脉相承。

这首歌叫做《公子向北走》。我记得在有一次家人有意的后台有朋友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段话，他说前天我的右腿撞到石头，当时觉得疼，但过一阵也就没事了，今天发现那一块已经淤青了。我想人生很多事要延迟很久才会知道疼痛，你能想象吗？也许等到你40岁某个夏夜开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反应过来，19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在说了很多的祝福之后呢，这一首歌的结尾是扰公子良久，公子勿怪。我觉得这是这首歌里面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前面如何去祝愿一个人，而是明明知道无法得到一个人这个情感没有结果跟归宿，你不但祝福对方，而且要说一声对不起打扰了。因为如果你的爱投射到对方身上，对方并不觉得愉快，那么适当的收回来，我觉得是对他人和自己最好的尊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最难得的地方。

这首歌有5分42秒啊，收录在《秘密后院》神游李叔同先生粤歌小唱集当中。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在最开始听过《两忘》，现在听《送别》，就好像这个专辑里的一头一尾。你会发现这个演唱者一字一顿，然后他非常的用力吐字，可是那就形成了他跟其他的人唱《送别》完全不同的样子。你会不会在听过那么多版《送别》之后深深地记得他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

0: 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1: 等一下，
5: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词呢，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作品，这是来自旺福《真善美》。真善美这三个字呢，也非常的符合旺福的音乐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啊。虽然真善美这三个字好像单独的说出来显得特别的庞大，有时候庞大的东西会让人觉得遥远而空洞，显得不那么的真实，但是偏偏这三个字就是好像可以很妥帖的落在旺福的身上，你不会觉得他们驾驭不了这么大的概念，反而是他们这种简单又不简单的作品，反而是好像更纯真更真诚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歌颂着真善美。

这一段当中春夏秋冬的四季的概念，他先后唱了两次。第一次是关于四季的流逝，春天要来了，夏天就不远了，秋天冬天虽然寂寥，但还是慢慢离开了，随着时间慢慢的都会过去。那到了第二次的春夏秋冬，则是关于他们在四季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日常很微小的动作，比如在春天微笑，在秋天烦恼，在冬天拥抱，而最有趣的就是在夏天知了。知了在一般情况下都只是一个名词，它是昆虫，可是在这里呢，它却有点像是当作动词来用。我们在夏天知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们彼此更知晓更了解对方了呢？而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也像是一个小小的连续剧的侧写，先是微笑，微笑就像是初相识时的这个点头致意，然后到了知了，就是更加的了解彼此，再到烦恼，可能相处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最初不曾意识到的小摩擦，但最后又再拥抱，就像是和好如初，还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在一起。而且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跟这四个季节的气息也是很相符合，微笑适合温暖的春天，知了当然就是夏天的标志之一。

而秋天原本好像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生起愁绪的季节，自然的就也会生出烦恼。至于冬天则是太冷了，彼此拥抱可以互相的取暖，就像另外一首歌词里面写到的，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不怕寒冷。这是另一首歌词，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就是一瞬间的联想到了关于冬日里的拥抱。

这样的两句歌词也是特别的简单，你知不知道你一定知道，这样看似重复，但其实是心里已经很确定对方一定是知道的，感知得到对方跟自己有着一致的相似的感受，那感受就是我们从来不曾缺少生命的美好，而生命的美好就在每一秒还有每个下一秒。同样是看似简单的重复，连续两次用到了一秒，美好不只是在每一秒，甚至是在每一个下一秒。重复了两次，就像是再一次强调了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曾缺少，因为在每一秒里面都在发生。就像是用着最简单的词句，却说着充满了力量的，充满了这种正面积极意味的鼓励的话，而且也正是用了这般简单的词句说出来，反倒不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刚刚的那一句 Joy to the world，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出来是出自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一首圣诞的颂歌啊。中文一般是把这一句翻译为普世欢腾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默默呼应了歌名所说的真善美。在众多的颂歌当中，真善美也是一直被歌颂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普世欢腾这样的一个看似很广大的形容之下，他突然又回归到了小我，后面接了一句有你真好，然后在后面呢更是望夫式的简单的词句，风儿撒娇吹过树梢，树上小鸟哈哈大笑，风儿撒娇小鸟大笑，这样的这个拟人式的写法就把整首歌词越来越带往可爱的方向，结果后面他又再加上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又显得是更加的风趣。

听到最后这样的一个结尾呢，也是很有趣。还继续上一段写到的小鸟跟树梢，但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我是小鸟，你是树梢。初听之下呢，就像是我是停留在你身上的小鸟，你是树梢，是我栖息的地方。可是下一句他却突然转折说，既然我是小鸟，你是树梢，你就不要轻易的断掉，那样我会失去依靠。原本听起来是很感人的情话，你是我的树梢，结果却突然来了一句，你千万不要靠谱啊，你这个树梢不要断掉，你断了我就要摔下去了啊！虽然我是小鸟，但是当这个树梢断的那一刻呢，可能也还是会很突然很吓人的，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就觉得充满了喜感。这个也是旺福的作品当中经常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来的一阵阵的幽默。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旺福真善美，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

0: 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3: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0: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1: 周二我闭门思过，
10: 周三我得过且过，
12: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3: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4: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5: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6: 那你想怎么过？
12: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6: 我爱你。
12: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

0: 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趣。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

0: 那等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给的勇气。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轻音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千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

0: 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拉文，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不是那一种用词特别的有文学性的写法，它就是娓娓道来，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一些又清醒又无奈的感悟，每一句都显得那么的真实，就是易家扬作词，张惠妹的《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他把这个副歌直接提前到了第一段来唱，歌名叫做记得。原本猜想呢，是不是关于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是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结果却像是一个叩问，一个提醒。谁还记得我们当初相爱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谁还记得是谁先说爱我的，而且还是说永远的爱我？曾经说过的这些话，这些曾经美好的诺言，如今都变成了伤害我们的东西。越想起以前的美好，就越难过如今的状态。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已经过了太久，久到我跟你都已经不再记得当初的那些温柔，也不再记得曾经说要手牵手走到最后。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这一段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主歌的部分，虽然内容不是那么的快乐，可是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坦白，就像是在掏心掏肺的跟你说内心的话。他承接了上一段写到的，和你在一起太久了，久到都已经不记得最初的美好了。那在这里也是写说，我们一起走着这段路走得太久，都忘了到底走了多久，但是彼此心里却很清楚，总有一天会停下来。那这一句我在读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让两个人在同行一段路的时候就预感到总有一天他们会分开？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可攻克的难题吗？还是特别理性的觉得有合就必有分？那对于这样一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预想到的结果，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害怕的，这样才更显出这个情绪的多层次更复杂。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之后还是会害怕又是另一回事，人的情绪就是这般微妙的拉扯着。

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上一段说两个人一起走了很久，这一段则说到两个人都累了，但是累了却又没有办法往回走，没有办法走回到最初的起点了。那这两个人似乎并不是完全的不爱对方了，可是字里行间又能够看得出来彼此之间的感情可能又跟过去的确是不一样了。或许是发生了什么难以修补的状况，或许是时间久了感情就被鸡毛蒜皮的事磨损掉了，又或者是没有激情没有新鲜感了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是这个歌词它写的残酷的地方在于，就把这种真实的无能为力写了出来。他们俩可能也努力过，但始终都找不到方法，好像就是挽救不了彼此的关系了。在这样的无奈跟困惑当中，这两个并不是不再爱对方的人，他们却都在等对方先说分手。

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这是另一段的副歌，之前呢是谁还记得爱情最初的模样，现在则是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已经久到连什么时候开始变都不记得了。所以这样的一段关系，在不复当初之后还拖了很久，还同行了很久。那下一句他就接着说，因为走得太远，终于就走到了分岔路的路口。两个人看来是要走向不同的方向了，但是他在这里用了一个问句，说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用问句呢，就会让语气显得更加的缓和，就像是轻轻的一声叹息，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这样。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惠妹记得，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真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

0: 你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0: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上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的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 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7: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8: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洋筋骨。

0: 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呢、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您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1: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0: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1: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0: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1: 这本书以3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r，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色。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

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那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白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创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对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走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木木 ，Hello， 棒棒，晚上好。收到提醒了吗？收到小麦的信号了吗？想在我们听歌之前，先问问好朋友们，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达达说今天继续许愿盒，没有问题。玉米头头说孙燕姿的第一天，好的，收到了，收到你的信号，热闹开场是不是？今天可以咱们走热闹路线，本来呢也是比较快节奏一点，因为咱们今天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大师今天很准时哦，是不是好朋友提醒了？说大师别跑了，抓紧来，赶紧来，今天出了两斤汗，是在户外吗？是在户外活动吗？今天晚上特别有精神，是不是？超棒的，超棒的。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能量和低能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说什么，哎呀，高能量人的一天，有人说，哎呀，这低能量怎么办，怎么去调整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啊，它能够带给大家好像真的能够快速充电的，对不对？就快速给大家这种能量的补给。所以想先问问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的状态如何？想今天我们从高能量开场，还是从这个可能能量慢慢的逐渐往上升？来听听好朋友们的意见。欢迎新朋友，欢迎森林，欢迎好朋友成明，欢迎很多的新朋友，也欢迎在我们评论区来打卡、来留言、来互动的老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天的守候和关注，看到你们就觉得很安心，又是一个晚上特别有精神的开始。看看坨坨说我饿了还没下班呢，那得要能量补给多一点吧。然后达达说，棒棒说今天特别有精神，达达也说今天特别开心。然后棒棒说我是自带能量的人，特别好。所以啊，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因为有这些老朋友能量满满，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那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那些熟悉的旋律，那些曾经的一些记忆回忆，也欢迎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七七，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来评论区告诉小曼。我们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今天一上线啊，坨坨就点了孙燕姿的第一天，没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个高能量的开场，好不好？来吧，我们今天高能量开场，给大家开心快乐能量满满的第

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谢谢我们点歌的好朋友托托，给我们满满能量的开场。欢迎来到今晚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看看接下来这些歌，无论是小曼准备的歌，还是好朋友们点到的歌，哪一首老歌能够给你来加加油，给你来充充电，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啦，来留言吧。啊，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静庐山人说，无镜片看。

线，有镜片。小曼这个是眼镜，是近视眼镜，不是边框，不是框镜，是这个有眼镜片的眼镜。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60来岁退休大爷啊，然后他自拍自剪高能量老人的这个口播 vlog 在社交平台上啊，就是火爆出圈。这个视频的节奏很紧凑，然后呢配音又很专业，字幕呢又还挺吸引人的，也是引发了大家热议，说60岁正是拼王感的年纪。那大家也在这个评论下面，很多年轻人啊感叹说，天哪，这60岁的高能量老人，那20岁的就开始说自己这种各种疲惫的状态了啊。我们今天音乐呢就来给大家充充电，好不好，让大家都能够回到一个高能量状态。但有时候呢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说沉迷，就是或者说执着于说我们一定要一直保持在高能量状态，因为人呐、他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能量汇集过来，然后拼命往前冲，有时候你就是疲惫啊，所以要允许自己可以疲惫，也要给自己适当的加加油，饱满的状态来继续往前冲。那今天我们高能量的开场来自苏燕姿第一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把我们的能量保持住。那这首歌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有人说许巍，那简直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他的声音出来，我就好像立马就要这个去自驾了，我立马要奔向我想要去的远方了。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他有没有唱过他？

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许巍的一首《漫步》。这首歌前奏一响啊，就像是清晨推开窗，阳光和微风啊一起涌进来的感觉。而且呢，许巍他的声音包括他的音乐节奏，就是会带着一种随性，就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下来。有时候生活也需要一些漫步的心态，对不对？虽然我们总希望自己保持一种高能量，一直向前冲，但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让自己慢下来。就比如到了这晚上，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放松一下，来给。

0: 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欢迎好朋友们，不论你是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麦聊天，来打打招呼，来点点歌。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的你这一天下来啊，是这种高能量的状态，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疲惫了？比如说需要咖啡续命，比如说需要音乐来给你能量的补给，都可以来告诉我。包括呢，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给小曼留言，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都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分享，你的故事。旺旺说，我是边上班边看日落。哎呀，这个如果工位啊，就是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窗户，我觉得每天应该都能够有好心情加分吧。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点关注，可以来点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当然也是给大家能量感的。

好朋友们，听这首歌，你会不会有觉得说，哎，又熟悉，又有一点点不那么熟悉？熟悉的是它的旋律，不熟悉的好像是一个歌词，好像总在哪里听到过，但是又不是同一首歌。那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朴树唱这个歌，歌名叫做什么？你还记得吗？这首歌呢是 Forever Young， 还记得最开始的一个版本吗？

你说人怎么可能会永远年少呢，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在音乐里面好像就可以回到那个年少的状态，包括听朴树的歌，你会觉得他一直有这种年少的心气，那种劲儿都还在。

今晚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小曼给大家准备的能量场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那些歌，它好像就能够给你补进，给你加油，给你充电。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新朋友王庆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啊，不要害羞，好不好？随时可以来跟小曼说说看你想要听到的好歌。然后呢，我们每点赞10000也会有我们的隐藏故事触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好不好？

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开场节奏就是一直保持一种高涨的状态，对不对？就是今晚的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给大家来充电了，所以这一天下来，哎呀，我们这个忙着工作，忙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生活上的、自己的，然后呢，各种各样这个工作的呀，等等等等，太多太多忙碌的事情了。然后每天呢，要会关注热点，关注新闻，到了晚上，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在音乐当中来关注一下自己吧。接下来继续听到汪峰，你说听咱们这个内地乐坛的能量声音，能量音乐怎么能少了汪峰呢？是不是？来吧，汪峰老师这首歌叫做《存在》。

我们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刚刚一起来听歌的大家，咱们呢可以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别忘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主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点歌。今天呢想问问此时此刻的大家啊，你觉得这一天下来啊，是到现在依然还是觉得哎，自己状态很不错，我甚至我都还可以去来个夜跑，还是说哦，我这一天下来我就真的我只想躺一躺啊，我就听听歌就好了。也欢迎好朋友把你的状态来告诉我，我也为大家来点播歌曲好不好，把歌曲送给大家。好，看到好朋友新三点的平凡之路啊，朴树对不对，刚刚听朴树也想到了平凡之路，没有问题，待会儿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呢就是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边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点歌故事，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来留言。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怎么样，汪峰老师的声音能不能给你来充充电？你的电量有充到，有加增加到1%、2%，还是你觉得汪峰老师的声音歌声对你来说是一个快充，瞬间一首歌能够充上10%几20%的电量啊？今天呢，小曼想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一边听歌的时候我们一边来充电，一边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说最近吧，你属于这种高能量人的状态，还是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处于比较低能量的状态？希望音乐都可以给你来充电。你像我们的车，有些朋友开的电车，电车要充电，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手机需要，电子设备都需要充电。那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或者我们精神状态也是一样啊，也是需要充电的。所以你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充电呢？音乐是不是一种呢？还有其他的什么方式呢？睡觉，还有吃东西，还有运动，还有跟朋友聊天啊，还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来扩大这些选项，看看我们可以，比如说有时候处在低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能量又补充回来。那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什么高能量低能量在说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两年网络上面呢，就很多人会贴标签，特别是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啊，今天又是高能量的一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开始做运动，然后开始阅读，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对，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状态嘛，其实也就可以说是这个身体里流动的电量是体力、精力、意志力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我们的电量当然每一天它可能都会有高低之分啊，支撑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啊、学习啊、社交啊种种种种来续航。不可能谁都是满电状态，也不可能谁一直都是这种接近要关机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状态在流动，那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给自己能量的补充。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或者是声音，它是谁？是哪一首歌？就感觉你是什么？平时在跑步的时候，突然一首歌响起来，你好像跑步的脚步都更快了。或者说你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本来已经很疲惫了，你突然听完这个歌，我现在还能够起来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歌，有这样的声音，评论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

有时候呢也不一定要是要怒吼的声音，对不对？这种民谣啊也能够给大家满满的动力和能量。赵雷是你喜欢的声音吗？好，刚刚看到我们的点赞已经破一万了，谢谢我们一直在努力点点点点点给我们来点赞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

0: 的波浪。
1: 是的，没错，爸爸是赵雷的歌。喜欢民谣的朋友们，赵雷的歌应该听得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赵雷的声音是不是也会给你能量的声音？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我们的时光》啊，是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音乐能量场当中就民谣代表民谣的这样一首歌。那其他大家如果觉得还有很好听的，你觉得你一听啊，瞬间能够从20%的电量立马能够冲到30%的电量，或者说更多啊，那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点赞破10000来触发的歌曲啊，今天因为想到跟大家来聊这个高能量这个话题之后啊，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恰好看到了小张的留言，他说已经连续3天熬夜改方案了，现在看电脑屏幕都觉得在冒绿光，今天终于赶完项目，想要点一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给自己来打打气。你看吧，就是有时候人疲惫的时候特别想要听一首歌给自己来鼓鼓劲，是不是？然后他说记得大学宿舍里总放这首歌，每次听到烦恼暂时放一边就觉得特别解压。来吧，把这首歌送给小张，也送给喜欢任贤齐的朋友们。

哎，我看到了一位好朋友的名字叫做南门口。Hello， 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我有一次播放了南门口的留言，还记得吗？是不是？让我回忆一下当时你点的什么歌，我要想一想。因为我看着这名觉得好亲切啊，一看就是湖南长沙的朋友。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一边听歌，小麦呢又去我们的后台去找了南门口好朋友。你现在还在线吗？你的歌小麦有播，有播，也被大家点赞触发。对，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我们在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大家留言的故事都有被小曼好好的收藏起来。然后呢，在我们每一期的时光点唱机，大家点赞每破1万，小曼呢就会来分享来自我们后台的一段故事跟留言。然后我刚刚正好看到南门口来了，看到他的这个 ID 名字闪现的时候，哎，我突然想起我之前有分享过南门口这位好朋友的点歌，然后我刚才特别去找了一下。他当时点的是草蜢的半点心，说小时候挺喜欢的组合和作品，偶然发现10后的女儿竟然也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小曼已经分享过咯，南门口。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歌。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高能量啊，给大家能量满满的这些音乐，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分享，可以来点歌，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平时就是你觉得一听到就会能量满满的那些音乐或者说那个声音，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看看，来自我们后台小张。小张他说这应该是给小张能够打气

的歌，因为他自己说，就是熬夜加了几天班，改方案之后啊，就是改完项目之后，就给自己来点首这个歌打打气，所以应该是属于小张的能量声音吧，任贤齐。啊，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上啊，回到歌单上，刚刚我们听了赵雷，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次了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朋友们听的是周笔畅的版本，南征北战的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

南征北战这首歌最美的期待，应该也是大家听过好多遍的歌，对不对？一般呢搭配这种很有能量的一些视频会出现的歌曲，然后呢大家可能听到多的比较是周笔畅的版本，我们听到这个呢是创作这首歌的南征北战啊，但是有时候吧，咱们也不是一定要听那种呐喊型的歌才叫有力量有能量，对不对？也可能是像许嵩这样的，就是浅浅淡淡的，然后呢轻轻松松的，也会让你觉得有不一样的这种能量补给。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快乐开关吧，轻松的旋律配上甜甜的歌词，心情是不是会好起来？

望这首歌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希望我的好朋友们，停留在时光点创局的好朋友们，今晚能够更加开心一点点。大家怎么突然聊到丝瓜这个事情上面了？还是说丝瓜煲汤，丝瓜煲汤不是挺正常的吗？我们湖南还是经常，起码好像感觉在我家应该经常喝丝瓜煲汤哎。而且呢，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丝瓜配麻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0: 这个图图在分享他的晚餐，晚餐丝瓜是不是？妈妈说今天也吃了丝瓜汤，所以在湖南还是经常吃或者喝这个丝瓜煲汤的吧。然后木木说我也在群里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了大家在分享晚餐吗？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我的家人们一直持续的关注和陪伴，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加入到我们时光演唱机的大家庭，我们的好友团，我们的家人团，一起来分享我们每天不一样的心情，每天哎，我们有不一样的音乐主题。今天呢，小麦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这些能量满满的歌，也不一定是说那种哇唱的声嘶力竭，或者说一定这个歌词里面全是鸡汤，我们不用，我们哪怕喝丝瓜汤，就是清清淡淡甜甜的丝瓜汤，我们也会觉得这挺有能量的。人都应该有梦。接下来的声音你已经听出他是谁了吧，张韶涵。
1: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惊我一身。
0: 这首歌之后呢，林雨一直走，这之后呢就给大家点歌的时间啦，想听什么歌，今天你是想听这种能量满满的，还是想听啊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好好治愈一下的，都可以来留言。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
8: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真诚，咱们今天的是能量之夜，给大家高能量的这些歌曲。然后呢，刚刚也有一些朋友的点歌，像星灿刚刚点到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来喽，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说说看，你有没有说，比如在人状态就是有点疲惫的时候，或者说感觉能量有点低的时候，你就觉得需要一些很给自己充电，或者说很能带动情绪的歌曲。如果有的话，是哪一首歌，是哪个歌手的声音，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星灿的点歌朴树的平凡之路啊，今天呢分享了一首朴树的 Forever Young 啊，然后朴树也是这种会给人这种能量感的歌手，虽然你看他唱歌的时候有点这种听起来有点这种懒懒散散的状态，但其实他的歌词也好啊，这种歌词当中文字的力量也好，他也是很鼓舞人的。然后达达点歌了，达达换一首好不好？换一首，换一首，小曼待会儿就来播你的歌，相信你这小曲库这个也很快能够调动另外的一首歌。

刚刚我们在这个大家留言的评论当中啊，看到哇，好久，好像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很少有朋友点到他们的歌曲，虽然他们的歌在过去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吧，这个组合真的是校园，不论是说校园的各种活动啊、晚会呀、啊，或者说一些跟青春主题的这种节目啊，他们的声音真的都经常性的出现。不过因为后来这个组合的人员的变动啊，所以这个组合后来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声响，没有那么多的动静了。不过后来这个组合当中的这个女生，这个女主唱，她自己有去参加综艺节目，就音乐类的节目，又被大家就是把他们很多歌拿来重温。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吗？朴树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刚刚大家有评论来点歌的飞儿乐团。飞儿乐团的歌曾经在那么一个时期啊，他们鼎盛时期，他们大火时期，在这种校园当中还是会经常出现他们的声音，对不对？也是感觉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女主唱的声音一出现，就开始充电了，开始加速了。

啊，你看后来赵文婷她不是去参加音乐类综艺嘛，然后呢很多人就感叹啊，当时在网络上还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讨论嘛，说她的声音出来就是学生时代的记忆全都回来了，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菲儿真的太火了。

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我没看错的话，是这个新朋友是叫微尘吗？闪现太快了，谢谢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也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歌啊，它不是鸡汤，但是它比鸡汤那可有效果多了，瞬间可以一秒就点燃我们的热情。

0: 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
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能量，刚才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是不是也是能量很足的一首歌曲呢？我们继续稍后会来播放的是我们达达的点歌《看上他》。说实话，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时间没回忆起来这首歌是什么来一个节奏来着，是这个舒缓的、治愈的，还是说也是走的这种比较有能量的状态？我估计应该是这种比较温柔的吧。听这歌叫《看上他》，但是呢，黎明他其实也有很多很动感的这种劲歌热舞的作品。好了，前奏响起来就知道不是慢歌了。原来是这首歌，就有一些老歌啊，你确实好久好久不听了之后，你会反应反应，是哪首歌来着？希望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能够让大家就是突然有找到曾经好多好多记忆，好多好多的好听的歌，还有苏的点歌，收到，马上来分享待会儿来分享这首歌之后啊。

你看特别特别这段有没有，我感觉现在还经常会在夜市，会在长沙的夜市里面经常听到，就是总会有一些大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早些年在长沙的夜市比较集中的地方，总会有比如说大哥推着那个箱子，就推着音箱，推着音箱，然后放这种劲歌热舞的节奏，这一段啊，今天好像就。

知道点歌的达达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踩油门的脚都在打节拍。快歌听着，大家是这个

我刚刚突然想起了，我还在哪些场景听这个歌听的比较多呢？就是托你们，一些理发呀、美发呀，就啊。接下来呢，小曼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是不是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你曾经爱的王力宏改变？

棒棒，我以为你说你要举起红酒杯了，所以你要说的那个歌是不是萧敬腾的那首歌？是不是摇晃的红酒杯？是不是那首歌？

没问题，棒棒，我收到你的信号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了。萧敬腾，待会儿来分享。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我们刚刚大熊吧，好像是看到是大熊，然后还有句号，还有很多朋友，大家名字快速闪现，如果我没有看到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小曼聊聊天，打打招呼。

棒棒，你的萧敬腾，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很快速的就接入进来了，来吧，也是能量满满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你看，你如果你细听歌词，你会觉得他真的，他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去讲述这个，你看，生命啊，够曲折才真实，人痛过才够坚持，而故事没有走到结局，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打开受伤的翅膀，来为自己戴上吊上吧。

于哦说邓紫棋这首歌似乎是第一次被点到，没有被点到，是小曼给大家分享的歌啊。小曼今天整理了一些就是能量满满，而且她的能量不光光是在她的曲，她的这个音乐旋律，不光在她的演唱，还有在她的歌词。大家其实这些歌你也可以去细听歌词，她的歌词也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邓紫棋新的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0: 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苏说是不是第一次听也还觉得还挺好听的，对不对？邓紫棋她本来她就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歌手嘛，所以她很多歌其实都是走这种爆发力，但这首歌她不光是有爆发力，她还有这种涅槃重生的这种力量啊。今天我们的能量场音乐还不错吧，而且呢也不只是说全部都给大家这种很高亢的爆发力的，还有就是来找到自己的，找到自己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能量了。来吧，林俊杰 JJ 的就是我。哇，这首歌他早期的歌哟， 你丝毫不觉得说他早期会比他现在青涩？没有，他的唱功真的一直好稳定。

哦，看到默默点赞的好朋友们已经点赞到20000加了。来吧，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来出发我们微信后台第二个故事了。

林俊杰 JJ 的就是我，我不管，我不听，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觉得这找到自己的这个过程啊，真的也是就是能量起步的很重要的一步吧。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氛围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谢谢我们老朋友好朋友一直默默点赞，我们现在有20000多赞了。那第二首歌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位好朋友，谢谢我们新朋友来了就点赞，谢谢。刚刚这个名字闪现太快，我都没看太清楚，就是一个 G 不是 J 哈 ，GX 什么的一位朋友，谢谢新朋友。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是看一看，让我来扫一扫。梅啊，这位朋友叫做梅，他说昨天晚上和发小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哇，现在还能够煲电话粥，真的还是挺幸福的，说明你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说从学生时代的糗事聊到最近的相亲趣事，笑得面膜都裂了，呵呵，不容易啊，面膜都裂了。而想要点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送给我们这群永远长不大的老少女。希望不管多少岁都能保持这份没心没肺的快乐。范晓萱的歌好像在我们时光点上机还没有人点到过，来吧，你的甜蜜。

每次听到范晓萱，我都会想到曾经这个家庭卡拉 OK 特别流行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家里就会有那种卡拉 OK 嘛，就是一整套超大号的，超大号的，都不是那种小号的，超大号的。然后呢，那时候家里还有这个话筒，还配备了话筒，然后当时这种综合性的碟片里面，就是很多热门歌曲的一个集合唱片里面，就总会少不了范晓萱。然后范晓萱的歌一出来，就是小孩子们的时间了。

图图，你突然出现了，吃完饭了吗？你的甜蜜是你曾经喜欢的声音吗？我记得我就是跟姐妹们曾经去 KTV 的时候啊，还有一位好姐妹特别爱演这首歌，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些这种情绪的变化吗？哎，特别爱演啊！不知道我们正在时光点上机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 KTV 特别想要演的歌，演这种娇羞可爱，或者说演那种声嘶力竭，或者说演那种很深情

好啦，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我们金逸九五电台微信后台一位叫做梅的好朋友，哎，梅的好朋友来点播的歌曲，送给他的好姐妹们。然后我就想起了说，这个聊到说 KTV， 是不是因为我说这个 KTV， 坨坨你就说想要放大展宏图，大展宏图里面有句歌词是什么？在别墅里唱 K，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句歌词？你要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朋友想听？还如果有的话，嗯，小白就放，好不好？接下来啊，好，我们刚刚是点赞破20000的，我们的故事送给大家了，也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接下来来回到我们歌单里面。还有陈奕迅，陈奕迅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唱这种苦情歌，唱这种就是催泪歌，他也会唱这种能量满满让你能量启动的歌曲。这首歌曾经我一度就每次啊，我原来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就总害怕自己把这个名字说错，因为这个歌名呢叫做相信自己无限极，我就很担心，就是每次说这个歌我就很担心我顺溜就说出相信自己无极限。因为之前孙燕姿不是有一首歌年轻无极限吗？现在说多了就知道，每次提醒自己相信自己无限极，陈奕迅。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相信自己无限极，来自陈奕迅。那接下来这首歌，看看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大哥李宗盛，总是把一些人生的思考啊，一些道理啊，放在他的歌词里面。接下来这首歌，现场是很炸裂的，就是现场氛围是非常炸裂的，然后歌词呢，是很值得去细品的。头头说比雇佣车高级，是不是？小学生们可不乐意了，但是确实，这是我刚刚听到《相信自古现》吉他的歌词也是就满满能量的，对不对？接下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凡人歌》，来听听它的歌词，就很能触动人。

你曾经有没有一种疑惑，就是哎，李宗盛他怎么唱歌像说话一样，是不是，有没有？但是后来发现，哎，你别说，这大哥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叫大叔了啊，他唱歌真的好有韵味啊，而且呢他就好像是一个长者，对，他的很多歌像一个长者，就是会慢慢的一边说一边唱给你听。这首呢叫做《凡人歌》。

正在听到的是李宗盛这首《凡人歌》。之前呢，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当中，也有一些年轻、更年轻一些的歌手，或者说中生代的歌手吧，有翻唱这首歌曲。唱得很炸裂，对，唱得很炸裂。但是呢，他少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李宗盛这种，跟大家来说一些道理，然后呢，说一些感慨的这种感觉。来，我们继续来吧，继续。这首歌曲有点老了哟，叫做《做个真的我》，节奏有点点不一样了。那我们从前面这个激情澎湃的感觉慢慢的慢下来了。这首歌曲

刚不是说我们找到自己其实也就是能量开启的一个开始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从就是我开始，我们都开始进入到这些找自己的音乐。对，这个呢就是做个真的我，待会儿还有一首歌，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几个提示好不好？男歌手，然后这个歌名呢其实也是跟自己有关。对，然后再就呢是一首老歌。这提示就是最后一个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呢来想想看吧，先到这儿，这个难度先拉到这儿好不好？男歌手，然后这个歌名呢跟自己有关。

不是俗说的找自己，不是陶喆，然后也不是王杰的我，但是呢又比较接近了。

再来一个提示吧，就是接下来哈要放的这首歌，它里面呢，有京剧，对，有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京剧被大家会拎出来说。

0: 还没有朋友能想起来小曼说的是哪一首歌，是哪一位歌手，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男歌手唱的歌，歌名呢叫做我，然后男歌手呢他自己是三个字，
1: I am what I am，
0: 听出来了吧？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我说它里面有金句，它里面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爱你。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2: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养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词呢，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作品，就是来自旺福《真善美》。真善美这三个字呢，也非常的符合旺福的音乐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虽然真善美这三个字好像单独的说出来显得特别的庞大，有时候庞大的东西会让人觉得遥远而空洞，显得不那么的真实，但是偏偏这三个字就是好像可以很妥帖的落在旺福的身上，你不会觉得他们驾驭不了这么大的概念，反而是他们这种简单又不简单的作品，反而是好像更纯真更真诚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歌颂着真善美。

这一段当中春夏秋冬的四季的概念，他先后唱了两次。第一次是关于四季的流逝，春天要来了，夏天就不远了，秋天冬天虽然寂寥，但还是慢慢离开了，随着时间慢慢的都会过去。那到了第二次的春夏秋冬，则是关于他们在四季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日常很微小的动作，比如在春天微笑，在秋天烦恼，在冬天拥抱，而最有趣的就是在夏天知了。知了在一般情况下都只是一个名词，它是昆虫，可是在这里呢，它却有点像是当作动词来用。我们在夏天知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们彼此更知晓更了解对方了呢？而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也像是一个小小的连续剧的侧写。先是微笑，微笑就像是初相识时的这个点头致意，然后到了知了，就是更加的了解彼此，再到烦恼，可能相处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最初不曾意识到的小摩擦，但最后又再拥抱，就像是和好如初，还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在一起。而且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跟这四个季节的气息也是很相符合，微笑适合温暖的春天，知了当然就是夏天的标志之一了，而秋天原本好像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生起愁绪的季节，自然的就也会生出烦恼。至于冬天则是太冷了，彼此拥抱可以互相的取暖，就像另外一首歌词里面写到的，两个人的寒冷靠

在一起就是微温，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不怕寒冷，这是另一首歌词，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只是一瞬间的联想到了关于冬日里的拥抱。

这样的两句歌词也是特别的简单，你知不知道你一定知道，这样看似重复，但其实是心里已经很确定对方一定是知道的，感知得到对方跟自己有着一致的相似的感受，那感受就是我们从来不曾缺少生命的美好，而生命的美好就在每一秒还有每个下一秒。同样是看似简单的重复，连续两次用到了一秒，美好不只是在每一秒，甚至是在每一个下一秒，重复了两次就像是再一次强调了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曾缺少，因为在每一秒里面都在发生，就像是用着最简单的词句，却说着充满了力量的，充满了这种正面积极意味的鼓励的话，而且也正是用了这般简单的词句说出来，反倒不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刚刚的那一句 Joy to the world，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出来是出自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一首圣诞的颂歌啊。中文一般是把这一句翻译为普世欢腾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默默呼应了歌名所说的真善美。在众多的颂歌当中，真善美也是一直被歌颂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普世欢腾这样的一个看似很广大的形容之下，他突然又回归到了小我，后面接了一句有你真好，然后在后面呢更是望夫式的简单的词句，风儿撒娇吹过树梢，树上小鸟哈哈大笑，风儿撒娇小鸟大笑，这样的这个拟人式的写法就把整首歌词越来越带往可爱的方向，结果后面他又再加上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又显得是更加的风趣。

听到最后这样的一个结尾呢，也是很有趣。还继续上一段写到的小鸟跟树梢，但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我是小鸟，你是树梢。初听之下呢，就像是我是停留在你身上的小鸟，你是树梢，是我栖息的地方。可是下句他却突然转折说，既然我是小鸟，你是树梢，你就不要轻易的断掉，那样我会失去依靠。原本听起来是很感人的情话，你是我的树梢，结果却突然来了一句，你千万不要不靠谱啊，你这个树梢不要断掉，你断了我就要摔下去了啊！虽然我是小鸟，但是当这个树梢断的那一刻呢，可能也还是会很突然很吓人的。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就觉得充满了喜感。这个也是旺福的作品当中经常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来的一阵阵的幽默。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旺福真善美，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青春舞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福，跟你下次见。你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上午的10:18，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想挑一些歌，让你跟我都可以好好的发发呆。

0: 间。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叫做《一瞬间》，它的演唱者叫做布皮树。这个布皮树乐队成立于2010年，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批叫做《疲惫如时间》，另外就是单曲《一瞬间》了，也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互联网唱片叫做《寻光集》当中。这个乐队呢写的歌不算多，所以他们不暂时高产，但是今天用他的音乐开场是因为他这首歌的名字《一瞬间》特别有价值。我们说一瞬间好像转瞬即逝，怎么样都抓不住，但往往很多时候瞬间即永恒。我觉得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是体现瞬间即永恒最真切的一个案例。我每天早上激励我出去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拍照。那你会发现尽管走一样的路，去一样的目的地，看一样的风景，可是你路过的人事物，然后抓拍到的那个信息就是会不一样，就是每天不同的一瞬间，而所有的这些一瞬间加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自己。你的一瞬间留在哪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在非常早期的一张春生专辑当中的《相思赋予谁》。然后呢，有很多的歌迷开玩笑说，那他们有一首歌叫《我说今晚月光这么美》，然后有人接着说，你说相思赋予谁，其实就是把他的两首歌变成了一个对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有一点点的中国风，或者是中国这个曲调编制而成，尤其现在网络上古风这一派开始越来越强势。古风的很多写的内容并不如当初我们听像东风破啊、青花瓷那么的惊艳，但是也有一些歌手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的曲调诗词里面有天然的东方美，用起来也许才是最好的传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你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以更广阔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世界，而一旦你看到这个世界之大和精彩的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就因此选择了成为游子呢？

0: 这首歌来自蒋明，他的专辑《再见北方》当中有紫莹。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刚刚听过的吉他童声版，就纯粹是一个小孩子唱的吉他伴奏，还有一个蒋明自己的钢琴版，然后也结合了一些小孩子的声音。这首歌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就是讲人对于故乡的回望，尤其是在漂泊多年之后。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也是一个在路上的人，所以我会对这首歌有情感，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漂泊在远方的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想到自己可能很少能够再回去的那个故乡。因此在这首歌里面，好多人曾经留下了他们的反馈，他们说即使离家很近的人也能够在这首歌里听出感伤来，因为词曲都美得让人落泪。李叔同的《忆儿时》接得真好，听到他会想到城南旧时，想到老房子后面的大香樟树，想到夏夜凉歇的虫鸣，想到爷爷的烟草味的脊背，想到奶奶的木鱼声中呢喃的诵经，想到仿佛昨天的阳光味道的童真。有一位朋友说，他当年从老家河南飞到珠海上班的时候，在新郑国际机场看着飞机窗户上写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一刻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从上大学到现在，他独自一个人飘了七年，那一刻的感觉是真的累了。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外面就会越发怀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怀念童年时候的纯真往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远离故乡，但是故乡也永远在人的心中，只是那些童年的好时光大概是真的回不去了。继续在中国风里面找找童年时光，小时候还真的没机会学声律启蒙，现在的孩子有机会复古回去继续传承。
1: 人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

0: 赵照写这首歌的叫做《声律启蒙》，它当然就是因为源于明代的音韵学家蓝茂，他在1442年曾经编的这一部启蒙著作，名字呢就叫做《声律启蒙》。而且那个时候的目的很简单，就在于启蒙孩童的心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用词简单易读易懂。我们在今天可能考试的时候会考《声律启蒙》这个历史，但是呢，我们自己是很少真正的能够去在孩提时代学习《声律启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重新翻翻这些传统文化里面留下来的我们学习中文这种传统的韵对也好，最好的教材。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光临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杨佳。听听所有的音乐呢，都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放松一下，无论你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身处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里，真的想听一些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又不至于沉闷的旋律。所以今天选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有一些中国风的东方曲调之美，无论是在旋律上有中国节奏，还是在歌词上古风古雅，都是今天我们选择他们的理由。这首歌很多人应该听过，名字就叫做《Time》。

每次见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会心生感动。你知道现实世界里有多少人其实真的一生都是平凡的，

但是即便再平凡，他也会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像牡丹一样骄傲地绽放美丽。平凡的人或许渺小，但是依然坚强，只为有一颗美丽的绽放。这是每个人心里面其实不容亵渎的一点勇气，如果有，它就是最宝贵的存在。我们后来熟知的故事是，当年下乡支教的老师就留在了支教的地方，他用弹唱的方式把古诗编进歌里，他让小孩子们在学习这些音乐的同时，学习了古诗词，传习了传统的文化，也在心里面种下了光明的种子。所以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其实呢，都有他自己的古典古韵回旋之意，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更接近像儿歌般的轻快，春晓。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晓》。我们小的时候背孟浩然的这首诗呢是特别常见的，但是有些人背这首诗可能会

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旋律的编作者呢是古建芬，我们小的时候唱过的很多歌都来自他。你知道他创作这一套的时候呢，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童心真的是会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那80岁以后他写的这些歌仍然充满了朝气。这首歌包括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认为熟悉跟已知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认知的环境里。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坐标是新疆的和田，他说这是一首学校孩子阳光体操的配乐，老师给孩子用这首歌呢编了舞，因为这里的维族娃娃汉语水平普遍并不好，然后就觉得学汉语很难，要背古诗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其实很感谢古建芬老师给孩子们写出这些好听的乐曲，它使得他们背古诗也成了一种乐趣，所以我们会常常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也更加优美。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在听这些通过古诗词改编的歌的时候，大人们所不太能够体会的一点，但是对于真正刚开始学习古诗词的小孩子来说，这其实是很好的介入方式。这首歌叫做《两忘》，来自秘密后园。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秘密后援，叫做《两忘》，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专辑，就叫做《神游》，李叔同先生粤歌小唱集，所有的歌曲都出自李叔同先生。那我觉得其实写这样的一个乐集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有深厚的情感的，我们听听这段念白。

0: 色彩，留待后人来。
1: 物我两忘后，一世好风景。我道未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刚刚听过的这段念白呢，是来自李叔同先生的一段咏菊。所以对于秘密后院来讲，他们出这张专辑就是想表达一份怀念。一个人的肉身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有可能永远在世间存在。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同样是古诗入曲，还有这一首因为拍成了好看的动画片而让更多人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思》。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一些古风古调，但是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刻板秩序，它其实有加到一些新的收听习惯里面的审美。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是给小孩子来唱的，比如说如果小孩子在一个动听的旋律里面学会古诗，记得古诗，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年轻人现在也慢慢的开始把一些现代人的想法用古诗的方式来

庄虽然这个古诗跟真正的古诗相去甚远，可是那个惆怅婉转的心情，就好像因为这个有些古意的包装，变得古典优雅了许多。我们在之前听过了那首《相思》，其实接下来想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公子向北走》，它是比较靠近现在的创作。那我记得在他的音乐录影带上，也借用了《相思》那个音乐录影带，然后做了一些补充，像是一脉相承。

这首歌叫做《公子向北走》。我记得在有一次家人有意的后台有朋友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段话，他说前天我的右腿撞到石头，当时觉得疼，但过一阵也就没事了，今天发现那一块已经淤青了。我想人生很多需要延迟很久才会觉得疼痛，你能想象吗？也许等到你40岁某个夏夜开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反应过来，19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在说了很多的祝福之后呢，这一首歌的结尾是扰公子良久，公子勿怪。我觉得这是这首歌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哎，不是前面如何去祝愿一个人，而是明明知道无法得到一个人，这个情感没有结果跟归属，你不但祝福对方，而且要说一声对不起，打扰了。因为如果你的爱投射到对方身上，对方并不觉得愉快，那么适当的收回来，我觉得是对他人和自己最好的尊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最难得的地方。

这首歌有5分42秒啊，收录在《秘密后院》神游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当中。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在最开始听过《两忘》，现在听《送别》，就好像这个专辑里的一头一尾。你会发现这个演唱者一字一顿，然后他非常的用力吐字，可是那就形成了他跟其他的人唱《送别》完全不同的样子。你会不会在听过那么多版《送别》之后深深的记得他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木木 ，Hello， 棒棒，晚上好。收到提醒了吗？收到小曼的信号了吗？想在我们听歌之前，先问问好朋友们，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达达说今天继续许愿盒，没有问题。玉米头头说孙燕姿的第一天，好的，收到了，收到你的信号，热闹开场是不是？啊，今天可以咱们走热闹路线，本来呢也是比较快节奏一点，因为。咱们今天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大师今天很准时哦，是不是好朋友提醒了，说大师别跑了，抓紧来，赶紧来，今天出了两斤汗，是在户外吗？是在户外活动吗？今天晚上特别有精神，是不是超棒的，超棒的。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能量和低能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说什么，哎呀，高能量人的一天，有人说，哎呀，这低能量怎么办，怎么去调整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啊，它能够带给大家好像真的能够快速充电的，对不对？就快速给大家这种能量的补给，所以想先问问我的好朋友们，今天你的状态如何？想今天我们从高能量开场，还是从这个可能能量慢慢的逐渐往上升？来听听好朋友们的意见。欢迎新朋友，欢迎森林，欢迎好朋友成名，欢迎很多的新朋友，也欢迎在我们评论区来打卡、来留言、来互动的老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天的守候和关注，看到你们就觉得很安心，又是一个晚上特别有精神的开始。看看坨坨说我饿了还没下班呢，那得要能量补给多一点吧。然后达达说，棒棒说今天特别有精神，达达也说今天特别开心，然后棒棒说我是自带能量的人，特别好。所以啊，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因为有这些老朋友能量满满，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那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那些熟悉的旋律，那些曾经的一些记忆回忆，也欢迎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七七，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来评论区告诉小曼，我们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今天一上线啊，坨坨就点了孙燕姿的第一天，没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个高能量的开场，好不好？来吧，我们今天高能量开场，给大家开心快乐能量满满的地。

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谢谢我们点歌的好朋友托托，给我们满满能量的开场。欢迎来到今晚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看看接下来这些歌，无论是小曼准备的歌，还是好朋友们点到的歌，哪一首老歌能够给你来加加油，给你来充充电，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啦，来留言吧。啊，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静庐山人说，无镜片看不见，有镜片。小曼这个是眼镜，是近视眼镜，不是边框，不是框镜，是这个有眼镜片的眼镜。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60来岁退休大爷啊，然后他自拍自剪高能量老人的这个口播 vlog 在社交平台上啊，就是火爆出圈。这个视频的节奏很紧凑，然后呢配音又很专业，字幕呢又还挺吸引人的，也是引发了大家热议，说60岁正是拼网感的年纪。那大家也在这个评论下面，很多年轻人啊感叹说，天哪，这60岁的高能量老人，那20岁的就开始说自己就有各种疲惫的状态了。我们今天音乐呢就来给大家充充电，好不好，让大家都能够回到一个高能量状态。但有时候呢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说沉迷，就是或者说执着于说我们一定要一直保持在高能量状态，因为人啊他总是有那一段时间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能量汇集过来，然后拼命往前冲，有时候你就是疲惫啊，所以要允许自己可以疲惫，也要给自己适当的加加油，饱满的状态来继续往前冲。那今天我们高能量的开场来自苏燕姿第一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把我们的能量保持住。那这首歌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比如说许巍，那简直就是自由的代名词，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好像立马就要这个去自驾了，我立马要奔向我想要去的远方了。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他有没有唱过他？

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许巍的一首《漫步》。这首歌前奏一响啊，就像是清晨推开窗，阳光和微风啊一起涌进来的感觉。而且呢，许巍他的声音包括他的音乐节奏，就是会带着一种随性，就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下来。有时候生活也需要一些漫步的心态，对不对？虽然我们总希望自己保持一种高能量，一直向前冲，但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让自己慢下来。就比如到了这晚上，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放松一下，来给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

天的你，这一天下来啊，是这种高能量的状态，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疲惫了？比如说需要咖啡续命，比如说需要音乐来给你能量的补给，都可以来告诉我。包括呢，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给小曼留言，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都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分享，你的故事。旺旺说：“我是边上班边看日落。”哎呀，这个如果工位啊，就是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窗户，我觉得每天应该都能够有好心情加分吧。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点关注，可以来点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当然也是给大家能量感的。

好朋友们，听这首歌你会不会有觉得说，哎，又熟悉又有一点点不那么熟悉，熟悉的是它的旋律，不熟悉的好像是个歌词，好像总在哪里听到过，但是又不是同一首歌。那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朴树唱这个歌歌名叫做什么，你还记得吗？这首歌呢是 Forever Young， 还记得最开始的一个版本吗？

你说人怎么可能会永远年少呢，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在音乐里面好像就可以回到那个年少的状态，包括听朴树的歌，你会觉得他一直有这种年少的心气，那种劲儿都还在。

今晚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小曼给大家准备的能量场音乐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哪些歌它好像就能够给你鼓劲，给你加油，给你充电。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新朋友王庆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啊，不要害羞好不好，随时可以来跟小曼说说看你想要听到的好歌。然后呢，我们每点赞10000也会有我们的隐藏故事触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开场节奏就是一直保持一种高涨的状态，对不对？就是今晚的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给大家来充电了，所以这一天下来，哎呀，我们这个忙着工作，忙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生活上的、自己的，然后呢，各种各样这个工作的呀，等等等等，太多太多忙碌的事情了。然后每天呢，要会关注热点，关注新闻，到了晚上，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在音乐当中来关注一下自己吧。接下来继续听到汪峰，你说听咱们这个内地乐坛的能量声音，能量音乐怎么能少了汪峰呢？是不是？来吧，汪峰老师这首歌叫做《存在》。

欢迎我们好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刚刚一起来听歌的大家，咱们呢可以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别忘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主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点歌。今天呢想问问此时此刻的大家啊，你觉得这一天下来啊，是到现在依然还是觉得自己状态很不错，我甚至我都还可以去来个夜跑，还是说我这一天下来我就真的我只想躺一躺啊，我就听听歌就好了。也欢迎好朋友把你的状态来告诉我，我也为大家来点播歌曲好不好，把歌曲送给大家。好，看到好朋友星散点的平凡之路啊，朴树对不对，刚刚听朴树也想到了平凡之路，没有问题，待会儿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呢就是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边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点歌故事，如果有的话，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都可以来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怎么样，汪峰老师的声音能不能给你来充充电？你的电量有充到，有加增加到1%、2%，还是你觉得汪峰老师的声音歌声对你来说是一个快充，瞬间一首歌能够充上10%几、20%的电量啊？今天呢，小曼想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一边听歌的时候我们一边来充电，一边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说最近吧，你属于这种高能量人的状态，还是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处于比较低能量的状态？希望音乐都可以给你来充电。你像我们的车，有些朋友开的电车，电车要充电，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手机需要，电子设备都需要充电。那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或者我们精神状态也是一样啊，也是需要充电的。所以你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充电呢？音乐是不是一种呢？还有其他的什么方式呢？睡觉，还有吃东西，还有运动，还有跟朋友聊天啊，还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来扩大这些选项，看看我们可以，比如说有时候处在低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能量又补充回来。那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什么高能量低能量在说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两年网络上面呢，就很多人会贴标签，特别是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啊，今天又是高能量的一天，早上五点起床，然后开始做运动，然后开始阅读，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对，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状态嘛，其实也就可以说是这个身体里流动的电量是体力、精力、意志力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我们的电量当然每一天它可能都会有高低之分，支撑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啊、学习啊、社交啊种种种种来续航。不可能谁都是满电状态，也不可能谁一直都是这种接近要关机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状态在流动，那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给自己能量的补充。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或者是声音，它是谁？是哪一首歌？就感觉你是什么？平时在跑步的时候，突然一首歌响起来，你好像跑步的脚步都更快了，或者说你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本来已经很疲惫了，你突然听完这个歌，我现在还能够起来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歌，有这样的声音，评论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

家满满的动力和能量。赵雷是你喜欢的声音吗？然后刚刚看到我们的点赞已经破一万了，谢谢，我们一直在努力点点点点点给我们来点赞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

0: 海的波浪。
1: 是的，没错，旺旺是赵雷的歌。喜欢民谣的朋友们，赵雷的歌应该听得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赵雷的声音是不是也会给你能量的声音呢？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我们的时光》啊，是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音乐能量场当中就民谣代表民谣的这样一首歌。那其他大家如果觉得还有很好听的，你觉得你一听啊，瞬间能够从20%的电量立马能够冲到30%的电量，或者说更多啊，那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点赞破10000来触发的歌曲啊，今天因为想到跟大家来聊这个高能量这个话题之后啊，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恰好看到了小张的留言，他说已经连续3天熬夜改方案了，现在看电脑屏幕都觉得在冒绿光，今天终于赶完项目，想要点一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给自己来打打气。哈，你看吧，就是有时候人疲惫的时候特别想要听一首歌给自己来鼓鼓劲，是不是？然后他说记得大学宿舍里总放这首歌，每次听到烦恼暂时放一边就觉得特别解压。来吧，把这首歌送给小张，也送给喜欢任贤齐的朋友们。

哎，我看到了一位好朋友的名字叫做南门红。Hello，Hello，Hello，Hello。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我有一次，播放了南门口的留言，还记得吗？是不是？让我回忆一下当时你点的什么歌，我要想一想，因为我看着这名字觉得，好亲切啊。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

0: 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一边听歌，小麦呢又去我们的后台去找了南门口好朋友。你现在还在线吗？你的歌小麦有播，有播，也被大家点赞触发。对，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我们在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大家留言的故事都有被小麦好好的收藏起来。然后呢，在我们每一期的时光点唱机，大家点赞每破10000，小麦呢就会来分享来自我们后台的一段故事跟留言。然后我刚刚正好看到南门口来了，看到他的这个 ID 名字闪现的时候，哎，我突然想起我之前有分享过南门口这位好朋友的点歌。然后我刚才特别去找了一下，他当时点的是草蜢的半点心，说小时候挺喜欢的组合和作品，偶然发现10后的女儿竟然也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小麦已经分享过咯，南门口。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歌。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高能量啊，给大家能量满满的这些音乐。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分享，可以来点歌，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平时就是你觉得一听到就会能量满满的那些音乐或者说那个声音，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看看，来自我们后台小张。小张他说这应该是给小张能够打气的歌，因为他自己说就是熬夜加了几天班，改方案之后啊，就是改完项目之后就给自己来点首这个歌打打气，所以应该是属于小张的能量声音吧，任贤齐。啊，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上啊，回到歌单上，刚刚我们听了赵雷，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次了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朋友们听的是周笔畅的版本，南征北战的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

南征北战这首歌最美的期待，应该也是大家听过好多遍的歌，对不对？一般呢搭配这种很有能量的一些饰品会出现的歌曲，然后呢大家可能听到多的比较是周笔畅的版本，我们听到这个呢是创作这首歌的南征北战啊，但是有时候吧，咱们也不是一定要听那种呐喊型的歌才叫有力量有能量，对不对？也可能是像许嵩这样的，就是浅浅淡淡的，然后呢轻轻松松的，也会让你觉得有不一样的这种能量补给。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快乐开关吧，轻松的旋律配上甜甜的歌词，心情是不是会好起来？

放这首歌，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希望我的好朋友们，停留在时光点创集的好朋友们，今晚能够更加开心一点点。大家怎么突然聊到丝瓜这个事情上面了？还说丝瓜煲汤，丝瓜煲汤不是挺正常的吗？我们湖南还是经常，起码好像感觉在我家应该经常喝丝瓜煲汤哎。而且呢，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丝瓜配麻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0: 在分享他的晚餐，晚餐丝瓜，
1: 是不是？
0: 旺旺说今天也吃了丝瓜汤，所以在湖南还是经常吃或者喝这个丝瓜煲汤的吧。然后木木说我也在群里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了大家在分享晚餐吗？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我的家人们一直持续的关注和陪伴，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来加入到我们时光演唱机的大家庭，我们的好友团，我们的家人团，一起来分享我们每天不一样的心情，每天哎，我们有不一样的音乐主题。今天呢，小麦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这些能量满满的歌，也不一定是说那种哇唱的声嘶力竭，或者说一定这个歌词里面全是鸡汤，我们不用。我们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专场，咱们今天的是能量之夜，给大家高能量的这些歌曲。然后呢，刚刚也有一些朋友的点歌，像星灿刚刚点到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来咯，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说说看，你有没有说，比如在人状态就是有点疲惫的时候，或者说感觉能量有点低的时候，你就觉得需要一些给自己充电，或者说很能带动情绪的歌曲。如果有的话，是哪一首歌，是哪个歌手的声音，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

现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星散的点歌，朴树的平凡之路啊。今天呢分享了一首朴树的 Forever Young 啊，然后朴树也是这种会给人这种能量感的歌手，虽然你看他唱歌的时候有点这种听起来有点这种懒懒散散的状态，但其实他的歌词也好啊，这种歌词当中文字的力量也好，他也是很鼓舞人的。然后达达点歌了，达达换一首好不好？换一首，换一首，小曼待会儿就来播你的歌。相信你这小曲库这个也很快能够调动另外的一首歌。

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很少有朋友点到他们的歌曲，虽然他们的歌在过去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吧，这个组合真的是校园，不论是说校园的各种活动啊、晚会呀、啊，或者说一些跟青春主题的这种节目啊，他们的声音真的都经常性的出现。不过因为后来这个组合的人员的变动啊，所以这个组合后来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声响，没有那么多的动静了。不过后来这个组合当中的这个女生，这个女主唱，她自己有去参加综艺节目，就音乐类的节目，又被大家就是把他们很多歌拿来重温。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吗？朴树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刚刚大家有评论来点歌的飞儿乐团。飞儿乐团的歌曾经在那么一个时期啊，他们鼎盛时期，他们大火时期，在这种校园当中还是会经常出现他们的声音，对不对？也是感觉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女主唱的声音一出现，就开始充电了，开始加速了。

啊，你看后来张文婷她不是去参加音乐类综艺嘛，然后呢很多人就感叹啊，当时在网络上还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讨论嘛，说她的声音出来就是学生时代的记忆全都回来了，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菲儿真的太火了。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我没看错的话，是这个新朋友是叫微尘吗？闪现太快了，谢谢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也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歌啊，它不是鸡汤，但是它比鸡汤那可有效果多了，瞬间可以一秒就点燃我们的热情。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能量，刚才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是不是也是能量很足的一首歌曲呢？啊，我们继续稍后会来播放的是我们达达的点歌《看上他》。哎，说实话，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时间没回忆起来这首歌是什么来一个节奏来的，是这个舒缓的、治愈的，还是说也是走的这种比较有能量的状态？我估计应该是这种比较温柔的吧。毕竟这歌叫《看上他》，但是呢，黎明他其实也有很多很动感的这种劲歌热舞的作品。啊，好了，前奏响起来就知道不是慢歌了。

你看特别特别这段有没有，我感觉现在还经常会在夜市，会在长沙的夜市里面经常听到，就是总会有一些大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早些年在长沙的夜市比较集中的地方，总会有比如说大哥推着那个箱子，就推着音箱，推着音箱然后放这种劲歌热舞的节奏，这一段啊，今天好像。

不知道点歌的达达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踩油门的脚都在打节拍。快歌听着，大家是这个很适合开车，但是要注意安全好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

我刚刚突然想起了，我还在某哪一个哪些场景听这个歌听的比较多呢？就是托你们，一些理发呀、美发呀，接下来呢，小曼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是不是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你曾经爱的王力宏改编词

棒棒，我以为你说你要举起红酒杯了，所以你要说的那个歌是不是萧敬腾的那首歌？是不是摇晃的红酒杯？是不是那首歌？

没问题，棒棒，我收到你的信号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歌了。萧敬腾，待会儿来分享。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我们刚刚大熊吧，好像是看到是大熊，然后还有句号，还有很多朋友，大家名字快速闪现，如果我没有看到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小曼聊聊天，打打招呼。

棒棒，你的萧敬腾，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很快速的就接入进来了，来吧，也是能量满满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你看，你如果你细听歌词，你会觉得他真的，他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去讲述这个，你看，生命啊，够曲折才真实，人痛过才够坚持，而故事没有走到结局，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打开受伤的翅膀，来为自己戴上掉下的花。

鱼鸥说邓紫棋这首歌是似乎是第一次被点到，没有被点到，是小曼给大家分享的歌啊。小曼今天整理了一些就是能量满满，而且她的能量不光光是在她的曲，她的这个音乐旋律，不光在她的演唱，还有在她的歌词。大家其实这些歌你也可以去细听歌词，她的歌词也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邓紫棋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苏说是不是第一次听也还觉得还挺好听的，对不对？邓紫棋她本来她就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歌手嘛，所以她很多歌其实都是走这种爆发力，但这首歌她不光是有爆发力，她还有这种涅槃重生的这种力量啊。今天我们的能量场音乐还不错吧，而且呢也不只是说全部都给大家这种很高亢的爆发力的，还有就是来找到自己的，找到自己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能量了。来吧，林俊杰 JJ 的就是我。哇，这首歌他早期的歌哟， 你丝毫不觉得说他早期会比他现在青涩，没有，他的唱功真的一直好稳定。

哦，看到默默点赞的好朋友们已经点赞到20000加了。来吧，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来出发我们微信后台第二个故事。

林俊杰 JJ 的就是我，我不管，我不听，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觉得这找到自己的这个过程啊，真的也是就是能量起步的很重要的一步吧。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氛围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谢谢我们老朋友好朋友一直默默点赞，我们现在有20000多赞了。那第二首歌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位好朋友，谢谢我们新朋友来了就点赞，谢谢。刚刚这个名字闪现太快，我都没看太清楚，就是一个 G 不是 J 啊 ，GX 什么的一位朋友，谢谢新朋友。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是看一看，让我来扫一扫。梅啊，这位朋友叫做梅，他说昨天晚上和发小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哇，现在还能够煲电话粥，真的还是挺幸福的，说明你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说从学生时代的糗事聊到最近的相亲趣事，笑得面膜都裂了，不容易啊，面膜都裂了。而想要点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送给我们这群永远长不大的老少女。希望不管多少岁都能保持这份没心没肺的快乐。范晓萱的歌好像在我们时光点上机还没有人点到过，来吧，你的甜蜜。

每次听到范晓萱，我都会想到曾经这个家庭卡拉 OK 特别流行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家里就会有那种卡拉 OK 嘛，就是一整套超大号的，超大号的，都不是那种小号的，超大号的。然后呢，那时候家里还有这个话筒，还配备了话筒，然后当时这种综合性的碟片里面，就是很多热门歌曲的一个集合唱片里面，就总会少不了范晓萱。然后范晓萱的歌一出来，就是小孩子们的时间了。

坨坨，你突然出现了，吃完饭了吗？你的甜蜜是你曾经喜欢的声音吗？我记得我就是跟姐妹们曾经去 KTV 的时候啊，还有一位好姐妹特别爱演这首歌，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些这种情绪的变化吗？哎，特别爱演啊！不知道我们正在时光点上机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 KTV 特别想要演的歌，演这种娇羞可爱，或者说演那种声嘶力竭，或者说演那种很深情

好啦，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我们金逸九五电台微信后台一位叫做梅的好朋友，哎，梅的好朋友来点播的歌曲，送给她的好姐妹们。然后我就想起了说，这个聊到说 KTV， 是不是因为我说这个 KTV， 坨坨你就说想要放大展宏图，大展宏图里面有句歌词是什么？在别墅里唱 K，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句歌词？你要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朋友想听？还如果有的话，嗯，小白就放，好不好？接下来啊，好，我们刚刚是点赞破20000的，我们的故事送给大家了，也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接下来来回到我们歌单里面。还有陈奕迅，陈奕迅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唱这种苦情歌，唱这种就是催泪歌，他也会唱这种能量满满让你能量启动的歌曲。这首歌曾经我一度就每次啊，我原来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就总害怕自己把这个名字说错，因为这个歌名呢叫做相信自己无限极，我就很担心，就是每次说这个歌我就很担心我顺溜就说出相信自己无极限。因为之前孙燕姿不是有一首歌年轻无极限吗？现在说多了就知道，每次提醒自己相信自己无限极，陈奕迅。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相信自己无限极，来自陈奕迅。那接下来这首歌，看看好朋友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大哥李宗盛，总是把一些人生的思考啊，一些道理啊，放在他的歌词里面。接下来这首歌现场是很炸裂的，就是现场氛围是非常炸裂的，然后歌词呢是很值得去细品的。
0: 坨坨说比雇佣者高级，是不是？小学生们可不乐意了。但是确实，这是我刚刚听到《将近四五线》吉他的歌词，也是就满满能量的，对不对？接下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凡人歌》？来听听它的歌词，就很能触动人。

你曾经有没有一种疑惑，就是哎，李宗盛他怎么唱歌像说话一样，是不是，有没有？但是后来发现，哎，你别说这大哥，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叫大叔了啊，他唱歌真的好有韵味啊，而且呢他就好像是一个长者，对，他的很多歌像一个长者，就是会慢慢的一边说一边唱给你听。这首呢叫做《凡人歌》。

正在听到的是李宗盛这首《凡人歌》。之前呢，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当中，也有一些年轻、更年轻一些的歌手，或者说中生代的歌手吧，有翻唱这首歌曲。唱得很炸裂，对，唱得很炸裂。但是呢，他少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李宗盛这种，跟大家来说一些道理，然后呢，说一些感慨的这种感觉。来，我们继续来吧，继续。这首歌曲有点老了哟，叫做《做个真的我》，节奏有点点不一样了。我们从前面这个激情澎湃的感觉，慢慢的慢下来了。这首歌曲

刚不是说我们找到自己其实也就是能量开启的一个开始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从就是我开始，我们都开始进入到这些找自己的音乐。对，这个呢就是做个真的我，待会儿还有一首歌，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几个提示好不好？男歌手，然后这个歌名呢其实也是跟自己有关。对，然后再就呢是一首老歌。这提示就是最后一个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呢来想想看吧，先到这儿，这个难度先拉到这儿好不好？男歌手，然后这个歌名呢跟自己有关。

不是俗物说的找自己，不是陶喆，啊，也不是王杰的我，但是呢，又比较接近了。

再来一个提示吧，就是接下来哈要放的这首歌，它里面呢，有京剧，对，有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京剧被大家会拎出来说。

0: 还没有朋友能想起来小曼说的是哪一首歌，是哪一位歌手，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男歌手唱的歌，歌名呢叫做《我》，然后男歌手呢他自己是三个字。
1: I am what I am，
0: 听出来了吧？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我说它里面有金句，它里面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些歌手们录有口白的专辑，有一些是整张专辑都用口白串起来，比如说庄宇的《温故知新》，有一些呢是偶尔一两首的歌曲，那也有一些是像姜育恒、黄舒骏这样，他们热爱口白，在不同的专辑里面，甚至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都有他们的声音。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太有年代感，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显得有一些矫情了，但是那就是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要跟你听到的是一张内容相当丰富的精选集，2012年环球唱片发行的黄凯芹25年，纪念他出道25周年。黄凯芹特别录制了10多段的口白，去讲述歌曲相关的细节，我们就从头听起。
2: 我不喜欢回头望，我宁愿向前看，将来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做到什么事，或者不是那么重要，方向才比较重要。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我现在或者将来所行的每一步。

听到黄凯芹这一首第一次被大众认识的作品，1987年的《伤感的恋人》，就好像刚刚在歌曲开始之前，黄凯芹所说的，他不喜欢回头望，他宁愿向前看，将来会去到哪里，他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很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自己的现在跟未来。的确，如果当年没有《伤感的恋人》让他积累了早期刚刚亮相的时候的知名度，在那样一个唱片业那么繁荣的年代，很难说你还会不会再有下一张专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深缘浅》，原本作词人给的歌名是《终于也知道》，这也是歌词的第一句，但是黄凯芹

0: 不喜欢。那么他作为香港地区颇为少见的一位书卷气的歌手，他就挑选了当年的一本小说的名字来作为歌名，也就是《情深缘浅》。
1: 我记得当我收到份歌词的时候，改的歌名是叫做《终于也知道》，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所以我揀了一本流行小说的名字来做歌名，就叫做《情深缘浅》。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2: 最近呢，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有一点意外的看到好久不见的黄凯芹。其实，在几年前，他刚刚发了新作品。我说的这个好久不见呢，是说很久没有在电视里面看到他，尤其是内地的电视节目，他应该也算是一位久违的嘉宾了。那么代沟就是，网络上就开始有人在问谁是黄凯芹，因为跟他同场的这个周华健、蔡健雅、那英，即便也都是非常有资历的歌手。但是因为近年来他们依旧是活跃在台前，所以很多的年轻观众都很熟悉他们。可是黄凯芹真的是消失太久了。我就想起去年我们说到这个李克勤歌词创作的那几期，有一个笑话是说某一位博

0: 听到这首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黄凯芹刚才说，作词人林振强先生一开始给了三个歌名做选择，一杯黑咖啡，一双黑眼睛，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三个名字都是直接取自歌词的一部分。黄凯芹就挑选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可能是他觉得前面两个名字看起来太平淡吧，但是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就更有故事感，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联想。接下来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这也是黄凯芹的代表作之一。那在歌曲之前口白的部分很简单，黄凯芹就是说，我很多歌里面都提到下雨，差不多每次都是悲剧收场。
1: 我好多首歌里面都提到落雨，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跟你听到的是黄凯芹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时代感的名字。他的一张三 CD 精选《黄凯芹25年》，跟大多数的精选集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一套 CD 它不只是把经典的歌曲凑到一起发行，而是有脉络的去梳理了歌曲，并且由黄凯芹录了十几段短短的口白，就让整个精选集的质感显得更好也更完整。上半段我们听过了他出道早期在宝丽金那些作品，那接下来这一首《今夜可否留低》，也就是《今夜可不可以留下来》。在口白当中，黄凯芹就说到，这一张唱片是他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在挑歌写歌的时候好像都潜意识地放入了一些关于离开的讯息，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被挽留呢。
3: 那张唱片是我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只唱片，你揀歌和写歌的时候都潜意识地放了一些离开的信息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想人家挽留呢？

0: 听到1992年黄凯芹在宝丽金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个作品《今夜可否留低》。那除了这首歌呢，专辑里面还有《请你记住我》《离开便离开》这种充满了离别意味的歌曲，也就是刚刚他说到的，可能是因为希望被挽留，无形当中就传递了很多关于离开的信息。其实在多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的创作，有时候就是能够意识到一些当初不曾意识到的事情。就像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黄凯芹说到，他说，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一直都在学习拿得起放得下。而紧跟着这一段口白的歌曲叫做《焚情》。
1: 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一直都学习着，对得起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结束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位黄凯芹，属于香港歌坛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类有一点文艺气质的男歌手。首先呢，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念的是艺术系，后来又转到了英文系。大学期间呢，他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就自己设计海报办活动，还组织同学观看早春二月小花这样的中国的老电影，有那么几分知识分子的热情。而那个时候宝丽金就已经看到他的才华，想要跟他签约了，但是他坚持要完成学业，就暂时的婉拒了。这一点非常的难得，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就一只脚迈进了娱乐圈。那另外呢，黄凯芹他当年一直都有写作的习惯，除了写散文，他也写长篇小说。即便人们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歌手的身份，可是他却出版了差不多十本文集，可见是很有创作的热情。接下来这首歌词就是他在中学时期完成的作品。
3: 读紧中学的时候，我拣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到做了歌手，我坚持要唱这首歌。现在听回，我觉得我坚持是没错的。

听到这首歌叫做《再见》，是黄凯芹念中学的时候，他挑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那当他当了歌手之后呢，他又找出自己在年少时分的填词，坚持了要唱。而多年之后，再等到这一张精选集发行，黄凯芹再次重听这首歌，他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当年并没有错。我对于黄凯芹的兴趣，除了刚才也说到他是粤语歌坛比较少见的有书卷气的歌手，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当歌手之前，他跟周慧敏一样也是香港电台的 DJ。 通常当过 DJ 的歌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因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对歌曲有自己的见解，才会选择这一份职业。那后来呢，宝丽金依旧是对黄凯芹有兴趣，有再一度的抛出橄榄枝。那在初期的阶段，黄凯芹甚至都没有放弃 DJ 的工作，虽然他说那时候工资也不高，他就总是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呢才去录音棚录音。后来是唱片工作越来越忙，才结束了 DJ 的工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你喜欢的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黄凯芹在精选集里面更多的口白跟故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乐伦，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1: 椰子花呀椰子花，这里可是你的家。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
6: 了。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

0: 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一步一步走在空荡。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

上午的10:18，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想挑一些歌，让你跟我都可以好好的发发呆。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叫做《一瞬间》，它的演唱者叫做布皮树。这个布皮树乐队成立于2010年，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批叫做《疲惫如时间》，另外就是单曲《一瞬间》了，也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互联网唱片叫做《寻光集》当中。这个乐队呢写的歌不算多，所以他们不算是高产，但是今天用他的音乐开场是因为他这首歌的名字《一瞬间》特别有价值。我们说一瞬间好像转瞬即逝，怎么样都抓不住，但往往很多时候瞬间即永恒。我觉得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是体现瞬间即永恒最真切的一个案例。我每天早上激励我出去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拍照。那你会发现尽管走一样的路，去一样的目的地，看一样的风景，可是你路过的人事物，然后抓拍到的那个信息就是会不一样，就是每天不同的一瞬间，而所有的这些一瞬间加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自己。你的一瞬间留在哪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在非常早期的一张春生专辑当中的《相思赋予谁》。然后呢，有很多的歌迷开玩笑说，那他们有一首歌叫《我说今晚月光这么美》，然后有人接着说，你说相思赋予谁，其实就是把他的两首歌变成了一个对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有一点点的中国风，或者是中国这个曲调编制而成，尤其现在网络上古风这一派开始越来越强势，古风的很多写的内容并不如当初我们听像东风破啊青花瓷那么的惊艳，但是也有一些歌手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

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你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以更广阔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世界，而一旦你看到这个世界之大和精彩的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就因此选择了成为游子呢？

这首歌来自蒋明，他的专辑《再见北方》当中有紫莹。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刚刚听过的吉他童声版，就纯粹是一个小孩子唱的吉他伴奏，还有一个蒋明自己的钢琴版，然后也结合了一些小孩子的声音。这首歌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就是讲人对于故乡的回望，尤其是在漂泊多年之后。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也是一个在路上的人，所以我会对这首歌有情感，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漂泊在远方的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

0: 哎，不远游，游必有方，那颗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从上大学到现在，他独自一个人漂了七年，那一刻的感觉是真的累了。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外面就会越发怀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怀念童年时候的纯真往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远离故乡，但是故乡也永远在人的心中，只是那些童年的好时光大概是真的回不去了。继续在中国风里面找找童年时光，小时候还真的没机会学声律启蒙，现在的孩子有机会复古回去继续传承。
1: 云的雨，雪的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

0: 赵照写这首歌的叫做《声律启蒙》，它当然就是因为源于明代的音韵学家蓝茂，他在1442年曾经编的这一部启蒙著作，名字呢就叫做《声律启蒙》。而且那个时候的目的很简单，就在于启蒙孩童的心智，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用词简单易读易懂。我们在今天可能考试的时候会考《声律启蒙》这个历史，但是呢我们自己是很少真正的能够去在孩提时代学习《声律启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重新翻翻这些传统文化里面留下来的我们学习中文这种传统的韵对也好，最好的教材。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欢迎你光临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听听所有的音乐呢，都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放松一下，无论你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身处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里，真的想听一些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又不至于沉闷的旋律。所以今天选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有一些中国风的东方曲调之美，无论是在旋律上有中国节奏，还是在歌词上古风古雅，都是今天我们选择他们的理由。这首歌很多人应该听过，名字就叫做《Time》。

每次见到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就会心生感动。你知道现实世界里有多少人其实真的一生都是平凡的，但是即便再平凡，他也会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像牡丹一样骄傲地绽放美丽。平凡的人或许渺小，但是依然坚强，只为有一颗美丽的绽放。这是每个人心里面其实不容亵渎的一点勇气，如果有，它就是最宝贵的存在。我们后来熟知的故事是，当年下乡支教的老师就留在了支教的地方，他用弹唱的方式把古诗编进歌里，他让小孩子们在学习这些音乐的同时，学习了古诗词，传习了传统的文化，也在心里面种下了光明的种子。所以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其实呢，都有他自己的古典古韵回旋之意，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更接近像儿歌般的轻快，春晓。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晓》。我们小的时候背孟浩然的这首诗呢，是特别常见的。但是有些人背这首诗可能会

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旋律的编作者呢是古建芬，我们小的时候唱过的很多歌都来自他。你知道他创作这一套的时候呢，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童心真的是会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那80岁以后，他写的这些歌仍然充满了朝气。这首歌包括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认为熟悉跟已知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认知的环境里。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坐标是新疆的和田，他说这是一首学校孩子阳光体操的配乐，老师给孩子用这首歌呢编了舞，因为这里的维族娃娃汉语水平普遍并不好，然后就觉得学汉语很难，要背古诗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其实很感谢古建芬老师给孩子们写出这些好听的乐曲，它使得他们背古诗也成了一种乐趣，所以我们会常常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也更加优美。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在听这些通过古诗词改编的歌的时候，大人们所不太能够体会的一点，但是对于真正刚开始学习古诗词的小孩子来说，这其实是很好的介入方式。这首歌叫做《瞭望》，来自秘密后园。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秘密后援，叫做《瞭望》，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专辑，就叫做《神游》，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所有的歌曲都出自李叔同先生。那我觉得其实写这样的一个乐集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有深厚的情感的。我们听听这段念白。

0: 待后人来。
1: 物我两忘后，一世好风景。我道未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刚刚听过的这段念白呢，是来自李叔同先生的一段咏菊。所以对于秘密后院来讲，他们出这张专辑就是想表达一份怀念。一个人的肉身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有可能永远在世间存在。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45分。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同样是古诗入曲，还有这一首，因为拍成了好看的动画片，而让更多人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思》。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一些古风古调，但是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刻板制式，它其实有加到一些新的收听习惯里面的审美。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是给小孩子来唱的，比如说如果小孩子在一个动听的旋律里面学会古诗，记得古诗，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年轻人现在也慢慢的开始把一些现代人的想法用古诗的方式来包装，虽然这个古诗跟真正的古诗相去甚远，可是那个惆怅婉转的心情就好像因为这个有一些古意的包装变得古典优雅了许多。我们在之前听过了那首《相思》，其实接下来想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公子向北走》，它是比较靠近现在的创作。那我记得在他的音乐录影带上也借用了《相思》那个音乐录影带，然后做了一些补充，像是一脉相承。

这首歌叫做《公子向北走》。我记得在有一次家有鱼的后台有朋友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段话，他说前天我的右腿撞到石头，当时觉得疼，但过一阵也就没事了，今天发现那一块已经淤青了。我想人生很多需要延迟很久才会觉得疼痛，你能想象吗？也许等到你40岁某个夏夜开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反应过来，19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在说了很多的祝福之后呢，这一首歌的结尾是扰公子良久，公子勿怪。我觉得这是这首歌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哎，不是前面如何去祝愿一个人，而是明明知道无法得到一个人，这个情感没有结果跟归宿，你不但祝福对方，而且要说一声对不起，打扰了。因为如果你的爱投射到对方身上，对方并不觉得愉快，那么适当的收回来，我觉得是对他人和自己最好的尊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最难得的地方。

这首歌有5分42秒啊，收录在《秘密后院》神游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当中。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在最开始听过《两忘》，现在听《送别》，就好像这个专辑里的一头一尾。你会发现这个演唱者一字一顿，然后他非常的用力吐字，可是那就形成了他跟其他的人唱《送别》完全不同的样子。你会不会在听过那么多版《送别》之后深深的记得他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些歌手们录有口白的专辑。

0: 有一些是整张专辑都用口白串起来，比如说庄宇的《温故知新》，有一些呢是偶尔一两首的歌曲，那也有一些是像姜育恒、黄舒骏这样，他们热爱口白，在不同的专辑里面，甚至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都有他们的声音。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太有年代感，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显得有一些矫情了，但是那就是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要给你听到的是一张内容相当丰富的精选集，2012年环球唱片发行的黄凯芹25年，纪念他出道25周年。黄凯芹特别录制了10多段的口白，去讲述歌曲相关的细节，我们就从头听起。
1: 我不喜欢回头望，我宁愿向前看，将来可以去到啲咩地方，做到啲咩嘢，或者唔系咁重要，方向先至比较紧要。可能当年嘅一首歌就决定咗我而家或者将来所行嘅每一步。

0: 听到黄凯芹这一首第一次被大众认识的作品，1987年的《伤感的恋人》，就好像刚刚在歌曲开始之前黄凯芹所说的，他不喜欢回头望，他宁愿向前看，将来会去到哪里他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很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自己的现在跟未来。的确，如果当年没有《伤感的恋人》让他积累了早期刚刚亮相的时候的知名度，在那样一个唱片业那么繁荣的年代，很难说你还会不会再有下一张专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深缘浅》，原本作词人给的歌名是《终于也知道》，这也是歌词的第一句，但是黄凯芹不喜欢。那么他作为香港地区颇为少见的一位书卷气的歌手，他就挑选了当年的一本小说的名字来作为歌名，也就是《情深缘浅》。
1: 我记得当我收到份歌词的时候，改的歌名叫做《终于也知道》，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所以我揀了一本流行小说的名字来做歌名，就叫做《情深缘浅》。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最近呢，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有一点意外的看到好久不见的黄凯芹。其实，在几年前，他刚刚发了新作品。我说的这个好久不见呢，是说很久没有在电视里面看到他，尤其是内地的电视节目，他应该也算是一位久违的嘉宾了。那么代沟就是，网络上就开始有人在问谁是黄凯芹，因为跟他同场的这个周华健、蔡健雅、那英，即便也都是非常有资历的歌手，但是因为近年来他们依旧是活跃在台前，所以很多的年轻观众都很熟悉他们。可是黄凯芹真的是消失太久了。我就想起去年我们说到这个李克勤歌词创作的那几期，有一个笑话是说，某一位博主他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发现全场他唯一认识的歌手是李克勤，可是坐在前排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却要用手机查一下谁是李克勤。其实李克勤跟黄凯芹他们是同时代的歌手，只是因为后来李克勤跟谭咏麟呢一直在开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他也跟容祖儿经常合作，还上了我是歌手，所以知名度还是要远大于黄凯芹。可是其实黄凯芹无论是在唱功还是在创作的能力上，他实力也都毫不逊色。这两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听一听。
2: 林振强先生交了份歌词给我，歌名有三个选择。第一，一杯黑咖啡。第二，一双黑眼睛。第三，没结果的一些感情。

0: 听到这首没结果的一些感情。王凯芹刚才说，作词人林振强先生一开始给了三个歌名做选择，一杯黑咖啡，一双黑眼睛，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三个名字都是直接取自歌词的一部分，王凯芹就挑选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可能是他觉得前面两个名字看起来太平淡吧，但是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就更有故事感，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联想。接下来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这也是黄凯芹的代表作之一。那在歌曲之前口白的部分很简单，黄凯芹就是说，我很多歌里面都提到下雨，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
1: 我好多首歌里面都提到落雨，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悲剧收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跟你听到的是黄凯芹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时代感的名字。他的一张三 CD 精选《黄凯芹25年》，跟大多数的精选集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一套 CD 它不只是把经典的歌曲凑到一起发行，而是有脉络的去梳理了歌曲，并且由黄凯芹录了十几段短短的口白，就让整个精选集的质感显得更好也更完整。上面呢，我们听过了他出道早期在宝丽金那些作品，那接下来这一首《今夜可否留低》，也就是今夜可不可以留下来。在口白当中，黄凯芹就说到，这一张唱片是他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在挑歌写歌的时候好像都潜意识地放入了一些关于离开的讯息，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被挽留呢。
3: 那张唱片是我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只唱片，你揀歌和写歌的时候都潜意识地放了一些离开的信息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想人家挽留呢。

0: 听到1992年黄凯芹在宝丽金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个作品《今夜可否留低》。那除了这首歌呢，专辑里面还有《请你记住我》《离开便离开》这种充满了离别意味的歌曲，也就是刚刚他说到的，可能是因为希望被挽留，无形当中就传递了很多关于离开的信息。其实在多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的创作，有时候就是能够意识到一些当初不曾意识到的事情。就像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黄凯芹说道，他说，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本来我一直都在学习拿得起放得下，而紧跟着这一段口白的歌曲叫做《焚情》。
1: 从我写的歌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一直都学习着的起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位黄凯芹，属于香港歌坛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类有一点文艺气质的男歌手。首先呢，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念的是艺术系，后来又转到了英文系。大学期间呢，他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就自己设计海报、办活动，还组织同学观看早春二月小小花这样的中国的老电影，有那么几分知识分子的热情。而那个时候宝丽金就已经看到他的才华，想要跟他签约了，但是他坚持要完成学业，就暂时的婉拒了。这一点非常的难得，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就一只脚迈进了娱乐圈。那另外呢，黄凯芹他当年一直都有写作的习惯，除了写散文，他也写长篇小说。即便人们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歌手的身份，可是他却出版了差不多10本文集，可见是很有创作的热情。接下来这首歌词就是他在中学时期完成的作品。
5: 读紧中学的时候，我拣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到做了歌手，我坚持要唱这首歌。现在听回，我觉得我坚持是没错的。

听到这首歌叫做《再见》，是黄凯芹念中学的时候，他挑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那当他当了歌手之后呢，他又找出自己在年少时分的填词，坚持了要唱。而多年之后，在等到这一张精选集发行，黄凯芹再次重听这首歌，他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当年并没有错。我对于黄凯芹的兴趣，除了刚才也说到他是粤语歌坛比较少见的有书卷气的歌手，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当歌手之前，他跟周慧敏一样也是香港电台的 DJ。 通常当过 DJ 的歌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因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对歌曲有自己的见解，才会选择这一份职业。那后来呢，宝丽金依旧是对黄凯芹有兴趣，有再度的抛出橄榄枝。那在初期的阶段，黄凯芹甚至都没有放弃 DJ 的工作，虽然他说那时候工资也不高，他就总是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呢才去录音棚录音。后来是唱片工作越来越忙，才结束了 DJ 的工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你喜欢的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黄凯芹在精选集里面更多的口白跟故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7: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

0: 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啊是湖南
1: 嘞！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陈晓明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张家界大雍古城，国际章再添百万顶流新名片。
1: 我省升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核实即奖，最高50万元。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出炉，湖南八所高校上榜，中南大学稳居全球百强。
0: 大家好，我是凯霞。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项目落地，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爱尔眼科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民营眼科医疗连锁集团，由其投资建设的爱尔东方眼骨产业园集产学研医投于一体，重点布局高端眼科设备、创新药械及数字医疗等领域，力争打造集团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已有1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来到该产业园，沈晓明仔细查看眼科设备及相关产品展示、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产品应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爱尔眼科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爱尔眼科从医疗服务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与制造等领域拓展，推动自身和行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企业牢牢把握转型发展机遇，依托湖南制造业优势，加强产业链协作，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发展向高端跃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持续做大增量，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谋划好产业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共建产业生态圈，完善人才支撑体系，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为眼科事业储备强大人才库。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竭力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今天关注张家界大雍古城，国际章再添百万顶流新名片。记者张冠报道。
2: I love 张家界，我爱你张家界。
3: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4: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随便逛，还能逛个11
1: 天门山下里水河边，晚上10点，张家界大云古城内依然游客爆满，人声鼎沸。从7月10号重新开园至今，大云古城的游客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感受了张家界的绝美山水之后，又在大云古城里开出了无数个快乐盲盒。百万顶流张家界大云古城已然成为国际章的又一张快乐文旅新名片。
0: 夜色中的大云古城灯火绚烂，游人如织。码头边游客依次登上装点着花灯的龙舟，夜游里水河，欣赏着阿哥阿妹在花船里对歌，水上飞人在空中表演的飞移打铁花，引得观众惊呼连连。
4: 左航准备，3、2、1，发射！
1: 码头岸边的广场上，大云古城水仗节正在激烈上演，大人们带着孩子拿着水枪互相喷水嬉戏。在大云古城，交个朋友是指用水枪浇水时交到的朋友。水仗节结束后，佤族狩猎、巫傩、喷火表演轮番上演，而不远处孙悟空、悟胡巴、小狐仙等动画角色正在古城里展开狂欢巡游，和游客热情互动合影。
0: 沿街店铺里，好六街、你好星期六、综艺大舞台等由芒果影视剧综 IP 打造的主题游乐项目，守护大庸飞行影院、智勇大冲关、丛林探险，以及各种潮玩店铺，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游客邓清怡：
5: 我觉得这里的建筑很有民族特色，然后所以很能吸引我过来拍照打卡。包括这里其实跟那个芒果有联合嘛，然后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追星就是一个大的 IP。
0: 英国游客塞廖尔·克鲁特：
6: It's amazing，
7: 大庸古城太棒了，真的酷极了，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探索各种事物。
1: 在这样一个人气爆棚、深受年轻人青睐的主题乐园里，你很难想象曾经的大云古城一度走在破产边缘。今年7月10号，由湖南广电旗下芒果超媒、电广传媒与张宇集团联袂打造的新版大云古城重新开园，定位为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开业头两天，在音乐节和演唱会的带动下，大云古城入园人次在5万左右，后续日均客流稳定在3万人次左右。
0: 重生归来一个月，曾经的沉睡古城重获新生，迸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和吸引力。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8: 整个园区的话，其实芒果 IP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将你好星期六的这档节目里边那些明星们在节目里边的这样一些虚拟的店铺，我们把它全部落地成了这样的实体。我们打造了一条完整的好六街，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节目的粉丝来拍照打卡。
1: 如今大云古城内，从餐饮到购物，从演艺到娱乐，各色业态齐全。全新打造的大云幻境演出也将在今年10月精彩上线，每场演出客容量约2000人。大云古城已然与不远处的张家界72骑楼一样，成为了张家界的又一张文旅名片，以及国内外游客夜游张家界的热门打卡地。未来大云古城也将成为年轻人新的向往之地。周阳表示：
8: 我们坚定地认为啊，只有拥抱年轻人、满足年轻人，才可以用青春来真正的叩开这个市场的大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号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0: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办法》。新办法在旧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核实即奖，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最高奖50万元。
1: 新办法共6章29条， 聚焦扩大奖励范围、拓宽线索来源、优化奖励层级核心方向作出制度调整，构建覆盖面更广、激励力度更强的生态环境社会监督网络。奖励范围扩容，旧版仅针对27项违法行为予以奖励，新办法将依法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的所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全部纳入举报奖励范围。目前省级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共195项，重点奖励事项从27项拓展为31项，并新增兜底条款，线索渠道扩宽。在省级举报奖励平台基础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投诉、环保大调查等渠道实名反映的线索，经查实后同样可获奖励。奖励层级优化，新办法形成4种梯度化奖励形式，包括核实级奖励、核实级重点奖励、处罚级奖励、追加奖励，对所有核查属实的举报线索均给予100元奖励，对31项重点举报线索经核实分别给予1000、3000、5000元不等的奖励，对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按当次罚款金额的10%给予奖励，上限为50万元，对重大案件追加奖励条款予以保留。同时核实及奖励简化奖励程序，缩短奖励兑付时间，保障奖励的及时性。
0: 15号，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组织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开展探秘污水净化、守护湘江岸线活动。来听湘潭台记者刘芳发来的报道。
1: 在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内，40多名环保志愿者、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参观中控室、沉沙池、生化池等，详细了解厂内的设备运行情况和污水处理的整个工艺流程，见证浑浊污水经过沉淀过滤的10多道流程净化成清水的过程，直观地读懂治水的意义。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负责河西主城区九华南片区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日处理污水量达到25万吨。通过净化的水排入湘江，其水质达到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1级标准。这种水还可以用来养鱼、水培植物。参与活动的家长黄真：
6: 我觉得保护水源真的很重要，你看一个污水能净化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很需要经过很大的成绩，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的，学生的是能够学到很多知识，我们家乡是互相支持的。
1: 学生孙灿：
9: 知道了很多知识，就比如说净化水源的一些步骤啊，要先沉淀啊，然后再沉淀过滤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物理过滤、化学净化。污染一片水源很容易，但是净化一片水源的过很复杂，所以说我们要爱护水资源，保护环境。
0: 通过现场参观，大家了解污水处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后用实际行动保护水资源，践行节约用水、知水护水的环保理念。随后大家在湘江湘潭段开展净滩行动，拿着夹子、垃圾袋捡拾江边的生活垃圾，让湘江母亲河更干净更美丽，共同守护好一江碧水。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中国军民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无辈自强。
0: 8月15号，在胜利之城芷江，广大青少年市民群众自发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追忆峥嵘岁月。据统计，纪念馆当天进馆参观人数达2万人次，红色场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来听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兵发来的报道。
1: 当天上午，受降纪念方、受降会场、抗战胜利纪念馆等核心景点陆续迎来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研学团队有序入园参观，大家驻足凝望历史文物，聆听抗战故事，品读史料记载， 在一件件食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影像中重温

0: 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参观学生唐一飞：
1: 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旧账让我懂得了这段历史的沉重，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2: 如今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已成为全民打卡学习的核心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馆方统计，8月15号当天接待游客量达到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景区通过一系列升级举措，丰富红色文旅体验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3: 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历史的接力者、弘扬者和传播者。青少年们就是他们传承主要传承的对象，也是接力的对象，也是更多弘扬者的对象。我觉得我们重点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这样的话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多的走进纪念馆，走进历史，能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0: 15号贵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走进军训夏令营基地，开展历史宣讲、军事演练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发来的报道。
2: 在贵阳县张市镇军训夏令营训练基地，14名青少年整齐列队，在民兵带领下进行大刀操演练。学员们动作刚劲有力，招式铿锵，气势激昂，沉浸感受革命先辈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战斗气概。随后，民兵教官带领学员们参观了歼20、37高炮、PF-97单兵云豹、火箭筒等武器模型。民兵详细讲解了各类装备的发展历史与作战用途。同学们有序上前，近距离观摩装备，亲手体验37高炮操作要领、火箭筒肩扛等操作。通过零距离体验，感受新时代国防事业的巨大变迁。民兵郑鹏：
4: 8月15日是我们中华民族必须铭记的日子，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才换来抗战的伟大胜利。军训夏令营不单单是练队列、磨体能，更重要的是做好青少年国防教育，教导青少年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敬爱和平。
0: 在室内，民兵结合史料，围绕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背景，讲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历程，教导学员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参训学生谭浩轩：
5: 今天我们练习了大刀操，教官也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抗战历史，我认识到这段历史非常的沉重，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知识本领，长大之后报效祖国。
2: 15号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湖南省共8所高校上榜，其中4所排名实现跃升，中南大学连续两年稳居全球百强，较去年前进13位。
0: 排名显示，中南大学以全球第83名的成绩继续领跑湖南高校，较2025年的第96名上升13位，在内地高校中位列第13。这是该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百强行列，且百强席位持续巩固。
2: 湖南大学保持稳定，连续两年位于全球151到200名区间。国防科技大学则实现关键突破，由去年的全球401到500名跃升至301到400名，成功跻身全球400强。至此，湖南已有3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和

0: 去年持平，但头部高校的含金量明显提升。
1: 南华大学今年排名全球501至600名，较去年的701至800名整整跃升两个区间，成为全省进步幅度最大的高校之一。湖南农业大学同样亮眼，从去年的全球901至1000名跃升至701至800名，实现两个区间的跨越。此外，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排名保持稳定。
0: 湖南从2024年开始推出7个1行动支持大学生创业，设立了全国首支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5亿元。最近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亮相的 SkyX 仿生飞鱼，就是由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做出的能上天能入海的跨界制飞行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湖南正把想法变成产品。
1: 记者来到瞿光习的公司的时候，他刚送走了一波投资人。办公室不大，140多平方米隔成了办公、研发、组装和测试几个区。就在前两天，瞿光习还在株洲参加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人民日报官方发布的一段赛事报道视频把他送上了网络热搜。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初创团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瞿光习，
2: 所以那天我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那个，也没有特意的去做个发型或者说化个妆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让很多的更多的这种投资人或者说机构能够关注到我们。
0: 瞿光习是1999年出生的怀化人，爷爷是铁匠，父亲是修车工，他从小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长大。别的孩子拆完玩具装不回去，他能装回去，还搞懂了小汽车前进后退的原理。2021年在长沙学院读大三的瞿光习创办了夜鹰无人机协会，吸引了一批喜欢捣鼓无人机的学弟学妹。同年11月，他成立了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 创业初期，团队接的大多是无人机相关的零散项目，做的活儿越多，瞿光习越发现一个行业局限，普通无人机只能在天上飞，水下机器人只能在水里游，能不能做一款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海里游的设备？他把目光投向了海洋里的飞鱼，想法不错，做起来却步步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钱，当时还是学生的瞿光习，全身家只有10000多。样机测试、零件采购，每一项开销都压得他喘不过气。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笔意想不到的投入让他重燃希望。
2: 这当时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只是我的一个任课老师，把这个钱给到你，就是安心的去做这个项目，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在创业这条路上，尤其在大学期间，我觉得这个就陈立志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陈立志老师给的30000块钱让瞿光习有了去搏一把的底气。他带着团队去福州参加比赛，为了备战，他把所有资金都压了进去，买配件、改结构、调算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接连打败诸多名校团队，拿下了2个冠军和1个优胜奖，奖金总计25万元。
1: 一边带队打比赛，一边靠卖无人机和接航拍单维持公司运转。但项目的真正落地，光靠赚钱远远不够。光是仿生飞鱼的测试，团队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2021年第一代原型的概念验证，到2025年第五代原型的跨界制试飞，前后经历了5次迭代。由于经费紧张，每次测试后，瞿光习都要把上一代样机上还能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装到下一代版本中继续使用，而每一次测试损耗就高达3到5万元。
0: 今年3月，团队获得了20万元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瞿光习，
2: 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1: 目前瞿光习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两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一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徐光喜，
2: 就现在很多的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可能能进入到我们的天使轮里面的融资。就是目前来说，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在跟我们去对接，到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业里面比较好的这种实验场地啊这些。只要我们有技术、有落地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内粮食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专业展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9月5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将汇聚全国涉粮主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力量，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大会同期将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集中推介脱贫地区特色粮油产品，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第36届香港美食博览会正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湖南特色农产品特装馆以极具湖湘辨识度的沉浸式空间，集中展示湖南生态农业的核心成果和特色好物。湖南特装馆分为五彩香茶与特色饮品、洞庭湖区预制菜及地方肉禽制品、香粮香油及供粤港澳菜篮子专属产品、新中式休闲食品和药食同源深加工食品等四大板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清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

0: 要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

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